0: 鲅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5: 金殿搜贵。大刀苏宪在相府把这贵抬来了，他亲眼所见，窦丞相把汉殿下刘秀就藏在这个柜中。现在他把这个柜抬到了八宝金殿，当着王莽和满朝文武的面，啪把这柜打开了。他向上一拱手，万岁！一看这柜内就是汉殿下刘秀。所有人的目光都往柜里边这一瞧，窦丞相本来刚才向王莽哭诉自己的冤屈，那老泪还在眼皮上挂着，他沾沾眼泪，显得有点莫名其妙的瞧着这个柜。再看这文武大臣们，那眼睛就都直了。王莽手捋花白髯，在龙椅上站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柜。最后大家的眼光打这个柜上移开，都落到了大刀苏宪的身上。您再看苏宪那个脸是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是面如土色。哎呀，那说怎么的了？原来柜盖打开一看，里边根本就没刘秀，里边只是一些砖头瓦块。这一下子苏宪的脑袋胀的就不知道有多大了，眼前就发花了，心想不对劲儿啊，我明明看着那老窦头窦丞相在他的书房内俯身跟柜里边的人说话，而且我还听到一句说，千岁呀，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出来，不要做声。我这才认准刘秀在柜内，我是踢门而入，二话不说把柜抢走，直接抬到这八宝金殿。怎么这就变成砖头瓦块了？这刘秀哪儿去了？这个时候窦丞相那是得理不让人，向上跪爬半步，与王莽施礼：“万岁啊，请你与老臣做主。三七王说我窝藏什么汉殿下刘秀，就大肆的闯到我的府上，连砸再抢，哪里有什么刘秀？就即使有，也不是我窦荣窝藏，望万岁做主。”王莽一听，

0: 眼逼视着苏谢。三七八，刘秀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0: 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王莽气得背过气去。心的话，你不知道，你抓什么刘秀？来，将三七王推将下去，斩首示众。这一怒之下，要杀三七王，立刻过来镇殿的将军，是把这三七王苏仙一扶，就往殿下带，那这就准备砍头啊。老窦荣斩斩泪眼，左右一看，心想不行，这苏仙乃是王莽的心腹，是他的股肱之臣。虽说他一怒要斩，不过他能真心杀他吗？如果说他一怒之下要把他杀了，过后他必定后悔。他要一后悔，他就会想到是因我窦荣而杀掉了苏宪，他就会怨怪于我，那么于我可大位不利呀。现在叫小不忍则乱大谋，我还得给他求个情。窦丞相想到这儿，是屈步向前，哎呀万岁，刀下留人。好、哦，窦相，这苏谢无理地闯到你的相府，两次搜府，诬陷你窝藏什么汉殿下刘秀，你还给他求情不成吗？万岁，我想三七王苏宪与我并无私恨，他之所以说我窝藏刘秀，他到我那儿去搜府，他肯定是听了别人的流言蜚语，误以为我收藏了什么刘秀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这是为万岁做事，为大清国尽忠，也别说他两次搜府，他砸碎了我很多东西，抢走了很多金银财宝，他就是把我伤害了，要了命。我想万岁也不应该杀他，望万岁是刀下留人。一边说着，窦相一边观察王莽，就见王莽的脸色由盛怒转为平和，由平和转为喜悦。只见王莽叹了一口气，窦丞相，这苏宪必定得罪了你，使得你受了伤害，难道说就此罢手饶过他？我还是觉得这对不住窦丞相啊。窦丞相连连摇头，哎，万岁哪里话来，这不都是为国家做事吗？哎，不追究也就罢了，只是我窦荣窦子恒多年的积蓄就装在这个柜中，被三七王爷命人给抢走，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他换了一些砖头瓦块。唉，现在想来我心里边是很是凄然呐。说着话，窦丞相显得呀，呵，那委屈劲儿啊是特别大，低着头是连连叹息。王莽一看，窦相，这件事孤为你做主。三七王，你回来，有人把这苏仙又带回来了，谢万岁不斩之恩。非是孤不将你斩首，都是窦丞相与你求情，我看在窦丞相的份上，这才饶过你的性命。不过你在相府抢走那些金银，说着话王莽用手一指那大柜，就是这一柜金银，你要速速的还给窦相。这退殿。王莽一抖袍袖，起身离座回后宫了。这下还真把苏宪给难为着。苏宪心想，你说皇上这么断了，我就得听啊。当然这也是不幸之中万幸，管怎么的把脑袋保住了，哎，损失一些金银，不过这穿衣柜它多大呀，这穿衣柜要是装满了金银，那得装多少啊。哎，既然皇上给他窦荣做主，那我就得把这柜填满了还给窦荣。最后这三七王把自己家那金银财宝啊全都拿出来了，这柜还没填满，他怕窦荣找他茬儿，再在皇上跟前告他，没办法，

0: 在一些同僚当中又借了一些金银，抬着这个柜，这命着人呢用车拉着，说拿绳子捆着，这柜就散了，禁不住，用车拉着，他骑着马跟着到相府，然后往里一通报，窦相出来了。哎呀，三七王，这您忙了一夜，大清早又有何贵干？苏仙连马都没下，他瞧瞧窦相，窦丞相，你查验一下，这金银我给你送来了。哎呦，就即使您还给我金银，也不必要这么着急呀。您过两天送过来也不迟。嘿，把这苏建鼻都气白了，心的话，这是你的吗？你不亏心吗？你说着话，窦丞相还一摆手，三七王请下马到府中坐一会儿，我们聊上一聊。苏建心的话，我不进了，妈，一进你这相府我就该倒霉了，说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这话一点不错。苏仙拨马走了，窦丞相用袍袖一掩脸乐了，心的话的，苏仙呢，就你那个脑力，猪狗不如。这一次在王莽的面前，我挫了你的威风，估计了以后你不敢再找我的茬了。前文书咱说了，窦丞相在上金殿和苏仙打这场官司之前，他的确是在书房向那个穿衣柜说话来的。那说那刘秀没在柜里啊？哎，没有，原来那刘秀就在书房旁边那个角落里边藏着了的。窦丞相知道苏宪要来，才行这么一招险棋。哎，苏宪还真就上当了，把柜抬跑了。然后窦丞相又赶紧把刘秀转移到别的屋里藏好。你像咱们前边说了，窦丞相把家奴院工都叫来了，跟他们说，发给他们银子，让他们都去逃难，因为自己要摊官司了，不愿意株连这些人。有一些人就分了一些银子，或者是拿了一些东西就走了。窦丞相那早就有盘算，窦丞相因为做饭的厨子申屠背叛了相府，是非常伤心。他就想自己相府里边这个人呐太杂了，应该清理一下，就用这么个办法清理了一大批。一看剩下不愿意走的，就认可自己摊官司他们也愿意跟着的，可见对自己忠心，那这些人就留下了。再说窦丞相告诉他们，随便拿随便捡，因为什么，我要被抄家了，撂着东西没有用。什么意思？让他们捡拿甚至抢，回头来把这些账都给苏宪算上。要不说窦丞相这个脑力那了不得呀，拿现在话说，那是一个政治家，是历史上的名将。但说就在当天的过午，窦丞相正在书房休息，有个书童进来报告，相爷，皇上旨意下召您速速进宫，有要事相商。他一想，一般的时候王莽可不招自己进宫啊，现在招自己进宫能不能和汉殿下刘秀有关系啊？是不是他表面责怪了苏宪，而暗中还是怀疑我收藏刘秀？真要是这样的话，对汉殿下可十分不利。但是这件事不能回避，让去就得去。窦丞相穿戴好了，有一些随从保护着，来到内宫见王莽，施礼完毕，王莽摆手龙蹲赐座。哎，窦相一看王莽面色平和，没有恼怒的样子，他这个心里边啊就稳当一些了。万岁，不知召微臣有何贵干？窦相，难道说你忘了一件大喜事吗？王莽这一问还真把窦相给问住了，心的话，大喜事，眼巴前没啥大喜事，我成天为我汉殿下担忧啊。万岁， 哎呀，也都是老臣我上了几岁年纪，这脑子不中用了，请万岁给我提个醒。斗下，10年前在八宝金殿，你给谁做过大媒呀？哎呦，哎呀呀呀呀！窦丞相赶紧站起来了，万岁呀，您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呀，10年前就在八宝金殿上，我与公主和驸马做了大媒。对呀，掐指一算，我的驸马已经18岁了，我的二女儿桂英公主也已经18，他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我想在近日里你就送我的公主到潼关与驸马成亲，不知你意下如何？窦丞相一听，那简直是心花怒放。哎呀，本来我日日夜夜对我的汉殿下担心，就怕他在长安城内我的相府里边被对手们发现有性命之忧，没有想到这王莽却给我造了这么一次机会，他让我送到公主出京奔潼关，我岂不借机将汉殿下送出长安城？只要殿下一出长安城，那可真是打开玉龙飞彩凤，顿断金锁走蛟龙，到那时汉殿下是大旗一举，天下英雄是群起响应，那是灭莽兴汉指日可待。哎呀，万岁，既然您吩咐老臣我前去送亲，那是在所不辞，我选吉日良辰尽快出京。好了，那么你就去办这件事吧。您还记着吧，10年前在八宝金殿上，那吴汉的母亲陶氏夫人向王莽要求3宗事，其中一宗事就是说等着孩子们长大了是送亲不娶亲，如果要是娶亲的话呢，这吴汉得到长安城来。哎，送亲呢吴汉不用动，人家长安这面王莽派人就把公主送去。哎，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说王莽他记着，这才告诉窦融前去送亲。过了2日，正是什么吉日良辰，窦丞相就已经准备好了，一方面派人到潼关给吴汉吴子彦送信，说皇上呢准备送公主让他们成亲，另一方面呢他跟刘秀深谈了几次。之所以深谈，就是告诉刘秀离开长安城后爷儿俩就不再相见了，或者是说不定哪年见面了。那么刘秀他自己到外边毕竟是个11岁的小男孩，他是个孩子呀，他能够成其什么大事呢？因此他要去访查一个人，只要找到这个人的话，那就不愁推倒王莽恢复汉室。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南阳的严光严子陵。那要提起严光来，那就好像是后汉三国的那个诸葛亮似的，那名头大了，小天文知地理懂人和，兵书战策无有不通，而且这个严光和这个大汉朝还有一段渊源，刘秀找到他，他肯定愿意保刘秀，刘秀大事可成。把这些事情都告诉刘秀，刘秀脑子好使啊，告诉一遍那就忘不了。然后呢，这窦丞相把这刘秀打扮一个书童的模样啊，穿着一身青皂衣，戴着个小帽头，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混在人群当中，随着窦相的大轿离开长安城。那面那公主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窦丞相就护送着公主离开皇宫，暗中刘秀也跟着出长安城够奔潼关。这毕竟是公主去潼关与驸马成亲，所以窦丞相请了5000御林军， 5000兵马跟随一路保护。这刘秀骑着一匹小白马就紧跟在窦丞相这大轿旁边，窦丞相时不时的就挑轿帘儿看看刘秀，见刘秀哎骑在马上很安稳，他就放心了，心说汉千岁是大器早成啊，就看孩子遇了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惊慌之色，那确实是人中之龙啊。这窦丞相他这一路往前赶，他就盘算这个路途，从长安到潼关是240里地，当中路过两个县城，他琢磨着呀，要是一路紧赶的话当天就能到潼关。可是窦丞相出了长安城将将过了50里地，就在道路旁边一个山坡处小松林之内隐藏着一伙人，总共有50人，为首的一位不是别人，正是密告的那个申屠，也就是原来窦丞相府上的那个厨子。你看现在这个申屠还抖起来了，三七王大刀苏县虽然说打官司输了，但是他把申屠就叫到自己的帅府，收留在自己的麾下，因为他还是相信申屠说的对，窦丞相府里边肯定有个刘秀，只不过这老窦头老奸巨猾把这事儿啊给遮过去了，把皇上都给蒙了，早早晚晚我得把刘秀抓到。他就给这申屠派了几十人让他啊盯着，因为申屠认识刘秀，那别人不认识啊，只要发现刘秀在哪儿的话马上报告。申屠现在领着这几十人，他在这城外溜，怎么那么巧看着大队人马这一来，他事先也听说了这两天窦丞相要送公主到潼关去成亲呢。他仔细这一看，他那心差点从这嗓子眼蹦出来，哎呦，这不是那窦安郎吗？你看刘秀在这十年里名字就叫窦安郎，他随着窦丞相这个姓啊，但是这申屠知道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只见刘秀骑在马上，别看是书童打扮，但是两眉毛当中有一颗红点儿，这个红点儿那就是刘秀的标志啊。申屠当时那是喜出望外，我让你们看你们看，他手下这些人都围上来了，申老爷我们看什么，你们看这人马往前走，你看这大轿旁边有个骑着小白马的那个书童打扮的那个小孩子，那就是汉殿下刘秀。他手下这些人都巴巴实实的，都会两下子，腰里边都带着器械，拽家伙就要往前去。申屠一摆手，站住，你们干什么去？申老爷我们抓刘秀啊。啪啪，申屠伸手就揍着军兵俩嘴巴，申老爷你打我们干什么？我问你们，前边的大队人马是干什么的？这个听说是公主到潼关去成亲呢，你看这有多少人马？4-5000人吧。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加您一起咱们51个人。你们往前去，要如果公主和那个老窦头窦荣说咱们要是劫杀公主，他那4-5000人一杀咱们，咱们这几十人还能活得了吗？他可说呢，那申老爷您说怎么办？马上报告大帅，请他老人家带重兵是追杀刘秀。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哈哈哈哈哈哈！
5: 快乐运动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

0: 案风云。
1: 上回书说到，这厨子申屠在长安城外发现了刘秀，他赶紧领着人跑向长安去报告三七王大刀苏县。单说窦丞相，他坐在大轿里，随着护送公主的这队人马往前走，可是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哎，他就觉察到在那个道路旁边小松林之内有人走动，似乎那个人呢慢慢的退去，奔长安城的方向下去了。他一想，不好，这能不能是那个三七王苏宪派出来的人盯着我呢？现在在我的队伍当中可有乔装改扮成书童的汉殿下刘秀，真要是在此时，那苏宪要是把我拦住，殿下可危险之极呀。不行，我得赶紧够奔潼关。想到这儿，这窦丞相告诉手下这些军卒，快加快脚步，火速前行。他这一声令下，这就是急行军呢、有骑马的，有步行的，那骑马的还快一些，那个步行的几乎就跟不上。这时候公主坐在凤辇之内，她也感觉到啊，这速度加快了，而且是越来越快。这道路并不很平坦，就有一些颠簸，叮咣叮咣叮咣。这公主就问手下人怎么回事，手下人就回报她说，这是窦丞相下令告诉我，哎，赶快够奔潼关。公主一听莫名其妙，就命人把窦丞相请到近前。窦丞相也不用下轿，抬轿的人紧走几步就到了凤辇切近了。窦丞相把帘子挑起来了，用手轻轻这么一拍，刚要落轿，可是公主摆手：丞相，您不必下轿，我问您一事，为何行路如此匆忙？窦丞相听他这一问，面露惊慌之色：公主千岁，是方才我发现在那松林和山丘背后隐藏着很多人马，我估计着这一定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之人，他们可能知晓公主的大驾路经此地，他们可能要打劫公主，因此我请您急速赶路，望公主不怪。公主一听，那心里边就扑腾一下子，啊，相爷，那么咱们就赶紧前行吧。窦丞相一听高兴了，哎，只要公主她同意，那就越快越好。呵，这五千人马呀，这就玩命的往前跑。但是窦丞相他们这队人马离开长安城也就有140-150里地的时候，窦丞相忽然间就发现在他们后边尘土扑空，有大队人马追杀上来了。这个人马的数目肯定小不了，如果人少的话不至于荡起尘土，不用看就这么一猜就知道，一定是三七王大刀苏宪查知刘秀在前边的队伍当中，这是追上来了。真要是追上来了，那殿下还能有活命吗？这时候窦丞相坐在大轿里边，那眼睛就红了，快快快，有山贼要劫杀公主，快跑。前边的马队就放楼了，公主这凤辇也是如飞向前。这可好，前边这玩命的一跑，后边一时间还真没追上来。长安城距潼关240里，往前再看，潼关到了。那潼关乃是大汉朝，那么现在是大清国的王莽天下了，也算是王莽这大清国的一个屏障。潼关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要塞。潼关这地方啊，它是有四道门，不过呢这南北门它不通，因为南门外是华

山，北门外是渭水，专走东西门。窦成祥离老远就看到了，就在这个东门外有一伙人在那儿恭候着公主，为首的一位也就在20左右岁的年纪，呵，长得精神，穿的也威风。只见这位头戴4凤盔，13曲3缨罩顶，金抹额向下盘，搂海带，包耳护项，身披赤金甲，9吞8炸，12钩挂，9股拧成勒甲畔，大红缎中衣，虎头靴，紫金凳，内衬大红袍，是走金线，踏银边，上绣海水江崖，胯下骑一匹赤炭火龙驹，在马的德胜钩上挂着虎头造金枪。这位不是别人，正是王莽的东窗大驸马，镇金斗潼关3省兵马大元帅，谏官大三机的吴汉吴子烟。原来吴汉在前2日就得到通知了，今天窦丞相要护送公主的大驾到潼关来跟他完婚。这吴汉呢，内心非常高兴，哎，早就领着一些人在这儿恭候，驸马府里边啊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哎，只要是公主一到，立刻就拜堂称亲。这吴汉呢往前一看，他就感觉到有点纳闷，心想前边来的这一队人马怎么行色如此仓皇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一提马迎上来了，这时候窦丞相告诉快快快赶快往前去，抬着轿的人紧跑几步到了吴汉切近，窦相一拍轿，落轿下来，他在马前拱手，驸马在下窦荣窦子恒有礼，王莽特封他谏官大三机，只要大兴国的官，你不管是谁，那吴汉见着就大三机，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不过这吴汉对于窦丞相那是丝毫不敢怠慢，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父亲和窦相是结义的兄弟，母亲常提这窦家和吴家的关系，再说窦相是他的大媒啊，给他送媳妇来了，他赶紧下马一撩袍，单腿跪倒，伯父在上，小侄吴汉这厢有礼。窦丞相夫人把他拉起来了，哎呀，驸马，数年不见，你长得如此英俊，和公主殿下真是天成的一对，地就的一双啊，我恭喜你们，贺喜你们。这说着话，吴汉抬头往后看，嗯，伯父，不知在你们这个队伍后边那尘土之间又来了人马，那是哪一路人马？窦丞相回头一瞧，呵，后边追杀的人马这眼瞧就要到了，也就隔着有1里多地呀、啊、嗨，一言难尽呐、啊、驸马，您多有不知，就这送亲一路之上是多遇凶险，有一路山贼要劫持公主，我们这才急急前奔，还多亏驸马您到城外相迎，不然的话我们不用进城就会被山贼截获。什么？窦丞相这一烧火，吴汉18、9岁，那血气方刚的，火气正大的时候，当时这伙就上来了，心想窦伯父给我送媳妇来了，竟有山贼敢劫路，你真是岂有此理，胆大包天呐。伯父您先陪着公主殿下到驸马府歇息，待我杀退贼兵。好好好好，不过驸马你也得保重身体，了折无妨。就见这吴汉来到战居切近，他用手一推自己的宝马赤炭火龙驹，抓似将刃凳飞身，啪的一抬手，把德胜钩上这虎头造金枪就摘下来了。就见他俩脚一磕蹬，蹬带绷蹬绳，左磕起盖一点马牵绑飞虎铲，战马如飞，直接就冲向了前边的军兵队中。啊哇啊啊啊啊啊

0: 那吴汉的武功还了得吗？现在那是王莽的镇京斗通关三省大帅，那以后是刘秀驾下四大先锋首要的一位。就见这吴汉战马往前这一趟，就趟到苏县大队军兵里边来了，那真是马趟羊群一样，见着就死，碰着就伤，不分三七二十一，这枪就摆开了，嘁了咔嚓，噼了啪嚓，啊！吴汉这马跑得也快点，他这枪啊也准点，就往前这么一冲，就挑翻了五六十军兵。可是忽然间就听前边有人大喊：“呔！哪里来的谏官，竟敢杀我三七王的部相！”嗯，吴汉一听愣那儿了，收枪在手，仔细一看呀，这回才仔细看，刚才杀了一通啊，那是一怒之下杀的，也没看前边挑着大旗，这回一看前面有大旗呀，这旗上面是个斗大的苏字，再看旗脚下一员猛将，五十左右岁，金盔红袍，黄面灰须，手中拖着一把金刀，这不是别人，正是大清国的兵马大元帅、天下都招讨三七王苏宪苏万高。哟，吴汉一想，怎么我冲到他们的队伍里边来了？哎呀，这也不是什么山贼呀，这不是大清国的兵马吗？杀错了，这都怨这窦伯父，他说是贼兵。我也没问青红皂白，这是一顿杀。不过吴汉这个年轻人位高绝显，他不认错。再者说，平日里他的母亲陶氏也没少跟他说这个苏宪的坏话，说这个苏宪呐，怎么这个阳奉阴违，欺君罔上，获取什么兵马大帅的这个职位，如何如何。所以说这吴汉平日里对这个苏宪印象就不怎么样，现在一看是他，他把这个枪就挂上了。啊，原来是三七王，不知您率领兵马来到潼关有何贵干？这个苏宪一想，申屠到城里边帅府报告说，那刘秀就混在宋钦的队伍当中，由窦丞相带着逃离了长安，奔着潼关呢。现在眼睁睁瞧着进潼关城里边去了。不过我要说我来抓刘秀，这吴汉就得问我呀，那刘秀在哪儿呢？这我一时不好说明白呀。我跟这老窦头要想较量的话，必须我得是十拿九稳，我得看着刘秀，甚至我抓着刘秀，我才能说他是刘秀，不然的话我跟他打不起那个官司。想到这儿，这苏宪一拱手：“哎呀，驸马，知道您是大喜日，窦丞相带着一些兵马护送公主殿下来到潼关完婚，不过这一路路途较远，恐怕有什么闪失，故此我领着一队人马前来相送，我是护送公主的大驾。”吴汉一听，哦，是这样，这误会了。他一看苏宪领着兵马没有十万也得有五万，可彻底连天一眼都望不到边呢。你看为抓刘秀，这苏宪把手下的精兵强将全都带出来了。不过吴汉没买他账啊，三七王，您看着了，窦丞相陪着公主殿下是刚刚进城，现在我要跟公主到里边完婚，一会儿我再派人迎接三七王您进城。说完这话一拨马，他先回城里到驸马府了，把这苏宪就蹲在那城外边了，不理他了。是一进这驸马府里边全都准备好了，公主大驾这一到，立刻拜堂成亲呢。呵，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真是喜气洋洋，欢呼雀跃。公主一看自己的夫婿吴汉那长得真是貌比潘安宋玉，那是美男子，而且据人说武功还高强， 现在还是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自己父亲的股肱之臣，那没有一点儿不忠义的地方。这吴憨一看公主，也如别人所讲，这貌比鲜花，而且一看那个样子，那就特别的贤惠，那可真是一对好夫妻。这小两口是你看我，我看你，欣喜无限。可是这老太太陶氏只是跟他们见了个面，受他们一礼，就离开福马府，到他自己的院子里边来了。你看这陶氏平日里他自己转有一个院，虽然跟这福马府好像是一个大院落，是一家，但是后院从当中隔开，只是有个月亮门两边通的，那面吴汉料理什么公事，不干扰他这头。您瞧这儿子和儿媳妇成亲了，但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个陶氏夫人内心的喜悦，他根本就没有丝毫的高兴。可是他刚刚回到自己这门落座，有人就报告他，夫人，窦丞相求见。哦，他来了，我知道他早晚要来见我，好吧，请他进来。是。时间不大，窦丞相进来了。这陶氏夫人一看窦丞相身旁还跟着一个小书童，哎，这小书童长得可不错呀，也就在10岁出头的模样，还非常白净，在两眉毛当中还有个朱砂血染一般的小红点儿，一对大眼睛是炯炯有神。这窦丞相一进来，陶氏夫人站起身施一礼，兄长大驾光临，早知远迎，甚感歉意，请坐。弟妹多年不见，想煞窦荣。这窦荣和陶氏夫人的丈夫吴承恩将军两个人八拜结交，金兰之好啊。王莽篡位的那一天，吴承恩骂殿，王莽当殿把吴承恩剁个肉泥烂酱，那吴承恩吴将军死了。一转眼到现在10年了，这窦荣才又见到自己这个弟妹。窦荣两人坐下了，那个小书童就陪在窦丞相身旁垂手施礼，就见窦丞相再次拱手，弟妹，我恭喜你，贺喜你了。嗯，陶氏夫人冷着脸儿看看窦荣，兄长，你知道我心中愁苦，我有何欢喜呢？哎呀，弟妹啊，你的儿子驸马公今日里和公主完婚，他们年貌相合，在你膝下承欢，你这不是万千之喜吗？一听这话，陶氏坐不住了，呼一下站起来了，兄长，我的丈夫10年前被那莽贼杀死在八宝金殿，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立志要灭莽兴汉。可是大汉朝气运不佳呀，王娘娘怀了个女孩落生下来，生个女孩没法继续大汉的基业，这使得莽贼江山才能够长久。现在我只能忍气吞声，国仇不能复，家仇不能报。兄长，你说我有什么欢喜？要如果说欢喜的话，那不是我，而是你呀。毕竟你摇身一变，从大汉的所班大丞相变成了王莽大兴国的大丞相，我应该恭喜兄长。哎呦，按说陶氏夫人这一番话，那可真是唇枪舌剑，嘲讽着挖苦着窦荣。你过去是大汉朝的丞相，说大汉朝垮了你就应该御国身亡，可是现在你又成了大兴国的丞相了。就这一番话，可是丝毫没有使得窦荣感觉到羞愧， 而且窦丞相脸上啊还闪现着欣喜的这个表情。窦丞相慢慢站起身来，弟妹，你说王娘娘当初生的是个女孩，那么如果她要生个男孩，要是个大汉太子，你该当如何？陶氏一听，兄长，如果说真要是生个男孩是个大汉太子，我立刻就命我儿吴汉吴子焉率潼关数万人马保着太子殿下，杀到长安城，诛杀王莽，灭莽兴汉，恢复汉室。可是这只是假设呀，说来也无用啊。陶氏说完了，他坐那儿了。弟妹，如果你要能信得着我的话，现在我就给你变出来一个大汉太子，让你瞧瞧。这什么？陶氏一听，你给我变出来一个，不，那大汉太子他能变出来吗？十年前听说王娘娘王凤英生了个女孩，那根本他就不能变成男孩啊。弟妹，请你把眼闭上，只要我一掐诀念咒，大汉太子就会凭空而至站在你的面前，你相信吗？这个陶氏一听，半信半疑，他还真把眼闭上了。他刚一闭眼，窦相转身就冲着那小书童一努嘴儿，去去。这小书童赶紧就来到了陶氏夫人跟前，深施一礼：“夫人呐，汉殿下刘秀，这厢有礼啊！”陶氏猛然间睁开眼一瞧，心想：这窦丞相是真会变呐。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默默收集你所有喜好，将心事藏进每一次偶遇的问候里，却始终没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看着你与他人谈笑风生，心底翻涌着酸涩，却还要强装镇定。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这句追问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明明近在咫尺，心却像隔了万水千山。这份不敢言说的喜欢，是深夜辗转难眠的牵挂，是看到你幸福时既开心又失落的矛盾。爱到深处只剩孤单，却仍甘愿在原地守着这份无人知晓的心事。

飘落着淡淡愁，一丝丝的回忆，那些如烟如雾的过往，带着淡淡的惆怅缓缓浮现。回忆如梦似幻，真假难辨，就像我们常常在记忆里徘徊，分不清当时的情绪是喜是悲。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这简单的一句，直白地袒露了爱情最初的心动与纯粹。可命运无情，春雨秋霜，岁月无情，海枯石烂，心无痕。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经的热络与默契终究抵不过时光消磨，只剩下一方的执着与另一方的冷淡。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精心准备的期盼，

之后都成了与你无关的独角戏。我还在逞强，明明你不在我身旁。多少人在分开后仍固执地维持着体面，却在某个瞬间被回忆击溃，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连结，终究散在风里。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令人

0: 曾几何时，我们带着棱角莽撞前行，与世界冲撞得遍体鳞伤，以为坚持的倔强其实是稚嫩的顽固。在时光长河里，我们渐渐明白，诸多不如意并非针对自己，而是成长的磨砺。懵懂时期早已过，当松开握紧的拳头，恢复孩童时的纯粹，心中的烈火重燃，我们学会用温柔拥抱世界，发现它并非想象中那般冰冷。此刻我们可以大胆说出我来过，保留心中滚烫，与世界握手言和，书写属于自己的杰作。
1: 我曾怀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要带着棱角对抗世界，为不公愤懑，为遗憾纠结，把自己困在偏执的牢笼里，直到历经世事才懂，和解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的和解。松开紧握的思念，接纳不完美的过往，那些曾经刺痛自己的荆棘都成了成长的勋章。懵懂时期早已过，如今以温柔为铠甲，用真诚待世界，才发现阳光从未缺席。当说出我与世界和解了，并不再内耗，而是带着热忱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光

曾经笃定的偏爱，坚定的承诺，在沉默与疏离中渐渐模糊。我们到底怎么了？这句反复追问，藏着无数次深夜的辗转与不甘。明明还在意，却只剩沉默的对峙；明明想靠近，却像隔了无法跨越的鸿沟。那些未说出口的抱歉，咽回去的挽留，都成了心底的刺。从亲密无间到无话可说，爱情的变质从没有标准答案，只剩满心的怅然与无力。在歌声里一遍遍回放着那些如果当初的遗憾。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正因害怕错过，才拼命想把所有温柔都倾注给对方，却在不知不觉中用爱筑起了束缚的墙。我只是太爱你，所以才会怕失去你。这份浓烈的爱意成了患得患失的根源，争吵猜疑随之而来，反而将彼此推远。当感情出现裂痕，才后知后觉反思自己的偏执。原来真正的爱不是过度捆绑，而是懂得留白。可这份醒悟往往伴着满心的愧疚与遗憾，让人在歌声里心疼那份用错方式的深情。

不必追问谁对谁错，也无需互相指责，毕竟爱过就是曾经拥有过。放手不是认输，而是承认彼此的不合适，带着回忆里的温暖转身，成全对方，也放过自己，这大概是对这段感情最好的收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啊，会出现睡眠问题，比如说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又常常犯困，有的时候看着看着电视啊，哎，就睡着了。

经内科和老年病科的专家提醒大家，如果老年人白天总是犯困，经常打瞌睡，有可能啊是疾病的征兆，需要引起家人的高度重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一起来说说老年人总打盹儿，可不能掉以轻心。老赵今年73岁了，这段时间呢就出现了一个怪毛病，一个人看电视的时候特容易犯困，哎，不一会儿啊就睡着了。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家里人轻轻地拍他一下，老赵呢马上就又清醒了。虽说人老了就容易犯困，但是家里人呢还是很担心老赵这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娄慧玲告诉大家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各部位的功能呢也都在退化，老人的体力精力那都大不如前了，容易出现乏力啊、失眠啊、健忘啊、犯困啊，包括昼夜颠倒等等这些老化的现象，再加上听力视力的下降，不爱活动和交际，老年孤独不出门等等这些因素，白天呢经常会犯困，虽然呢会很快的进入睡眠状态，但是又不是完全的睡着了，只要外部给予一点点轻微的刺激，比如说喊一声拍一下，哎，就能马上被唤醒，虽然醒过来了，却常常表现出注意力散漫，回答和行动都很迟缓的状态，或者呀有人是记忆模糊，没有睡前的记忆等等这些情况，当刺激消失之后呢又会进入到睡眠状态。实际上啊，这种犯困的状态有可能是脑功能异常的早期表现，如果加重了会变成嗜睡昏睡的状态，进一步恶化的话呢，那最严重的就会陷入昏迷状态，所以啊需要引起家属的高度重视。那么说犯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欧阳英军分析说，在临床上一般有可能是4种原因引起的老年人出现犯困迹象，哪4点呢？您听云生给您慢慢的说一说。首先呢提到的是老年人群体当中常见的老年痴呆症，这种病从发病初期开始，大脑里某一处掌管着生物钟睡眠的地方就发生了病变，从而呢打乱了睡眠和苏醒的正常作息节奏，容易引起昼夜颠倒。此外呢，老年痴呆症如果进一步加重，神经功能进一步退化，缺氧缺血，导致人呢变得无精打采，表现为时常打瞌睡犯困的这些症状。然后啊就是脑血管硬化，中老年人因为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引起了脑血管硬化等等这些病变，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甚至呢会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塞等等情况，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咱们脑组织出现缺血缺氧的现象，早期啊会出现容易犯困、哈欠连天等等这些症状，尤其是短期出现症状加重的朋友，那就要考虑是不是疾病的先兆了。长期的大脑供血不足，久而久之会影响大脑正常功能的发挥，这类病人呢可能同时伴有头晕啊、头痛啊等等这些症状。其次啊也是很常见的病症，心脏病。大脑啊是人体的指挥官，大脑无时无刻不再控制着人体的各个器官，可是呢大脑组织对缺血缺氧状态是最为敏感的，一般情况下看来啊，心脏蹦出的血液里边差不多有1/5是供给脑组织使用的，因此可见呢大脑代谢受心脏收缩功能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当中老年人患有心脏病的时候，心脏

向外蹦出的血液会大大减少，这就导致了大脑出现缺血缺氧的现象，从而呢引起精神不振、爱瞌睡等等症状。如果同时伴有心悸、气短、胸闷、头昏等等症状，特别是在活动之后症状会加重，休息一会儿呢，哎，症状又会减轻，这样的话最好您去查一查心脏功能，比如说做个动态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哎，这些都可以。娄慧玲还认为啊，犯困也可能是由于甲状腺功能低下造成的，因为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减少了，或者呢是其生理效应不足，会导致机体代谢降低，神经系统功能下降，出现了淡漠、嗜睡、乏力、懒言，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也很容易被误诊的。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如果突然出现嗜睡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由于并发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所导致的。因此啊，这个时候应该及早的将老年朋友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如果是自身或者是孩子们发现老人的犯困现象有可能是由疾病引起的，那么首先咱就应该找自己经常就诊的医生去进行咨询，就算他不是疾病引起的，也要尽早的做出调整。犯困打瞌睡的人会因为轻微的刺激被唤醒，反复如此呢，对神经系统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啊，家人应该尽量的多和老年人交谈沟通，积极的增加对话的机会，避免让老人呢感到生活枯燥无味，这个呢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建议老年朋友啊，您得进行适当的运动，适度的运动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机能，也能够促进夜晚的睡眠，而且啊，多晒太阳可以使生物钟复位，让人很好的区分白天和黑夜。再有呢，午睡也是有效的方法，但是您得注意午睡的时间呢，咱可不能太长，30分钟左右的午睡效果就很好了，既可以消除白天的睡意，又几乎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但是您得注意在下午3点之前呢，咱就得结束午睡了。另外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也可以帮助老年人守护身体健康，当出现了嗜睡犯困症状的时候，老年朋友要注意咱们调整一下饮食呢，要清淡，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高盐的摄入，多吃点水果蔬菜，注意饮食的均衡。除了外界的帮助，老年朋友自身也要有一个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每天呢给自己制定好生活学习的计划，并且呢咱们尽量的努力完成它。对于自尊心呐、感情等等方面，哎，发生的一些问题，咱们呢要及时的进行心理咨询，这一点也很重要。采用心理治疗，去除与发病有关的不良的心理因素，避免精神刺激，帮助老年朋友建立正常的生活习惯。那么专家提醒大家说，犯困呐、嗜睡呀、是轻度的意识障碍，大多数情况老人无法自己应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家人的支持和帮助，不管是作为儿女的还是老伴儿，一定要对此类的症状加以重视，不要因为觉得哎这是小事儿就把它忽略了。很多严重的疾病爆发之前呢，可都是比较平静，甚至没有什么先兆的。听完前面云生给您的分享，希望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能够留心身边老人的日常表现，对于比较异常的现象，一定要尽早的了解原因，以防因为拖延而延误了疾病的治疗。那咱们老年朋友自己呢，也不要放任犯困呐、嗜睡呀、这种状态不加管理，不要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您呢一定要和医生配合进行适当的应对。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啊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来欣赏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写于1996年的一篇散文《茶杯》。我戒酒后嗜茶，多制茶具，先是用一大口粗碗，碗沿搁嘴，又换成宜兴小壶。隔夜茶味不馊，且壶嘴小巧，琴吮有爱情感。用过三月，缺点是透壶不能瞧见颜色，揭盖也只看着是白水一般，使得那些款爷们来家了，并不知道我现在饮的是龙井真品，便再换一玻璃。

杯，法兰西的，样子简约大方。泡了碧螺春，看薄雾绿痕，叶子发展，活活如枝头再生，便写条幅挂在墙上：无事乱翻书，有茶请待客。人便传我家有好茶，一传二，二传三，三传无数，每日来家饮茶人多。我纵然有几个稿酬，哪里又能这么贡献？藏在冰箱中的上等茶日日减少喽。还有甚者，我写作时烟是一根一根抽，茶要一杯一杯饮的。烟可以不影响思绪，在烟色中去摸，茶杯却得放下笔去加水，许多好句就因此被断了。于是想改换大点茶杯，去街上数家瓷店，杯子都是小，甚至越来越到沙果般小。店主说，现在富贵闲人多，饮茶讲究品的。我无富贵，更无有闲，写作时吸烟如吸氧，饮茶也如钻井要注水一样，是身体与精神都需要的事。品能品出文章来。10月15日，本单位的宋老兄说过要请吃的，割8斤羊肉，红肿一顿，但却迟迟没动静。去穆老弟处打问，却见他桌上有一杯，高有6寸，粗到双掌张开方能围拢，还有个盖儿，通体白色，着青色山水楼阁人物图，古也不古，形状极其厚朴，顿生掠夺之心，问是哪儿买的，不是茶的人却用这等杯子。穆老弟口吻严重，说是专制的，无处可买。又说，你想要了可以给你，得写一副字交易。我惜我书法，素不轻易送人，说一个杯子1000元啊，却还是当下写就清洗了杯子携回。从此饮茶用此杯，日晚不离案头。此杯之好，泡茶能观茶形水色，又不让谋我茶的人从外看见，仅我独享。抓盖顶疙瘩，椭圆洁腻如温雪，更合意的是它酣浊，搂在手中或放在桌上，侧面看去，杯瓣儿做人耳，杯子就若人头，感觉里与可交之人相交。写作时不停地饮，是那里盛了万壶也能饮得我满腹文章。我常想，世上能用此等大杯饮茶的，一是长途汽车的司机，二就是我了，都是靠苦力吃饭的人。但司机多用罐头瓶、咖啡瓶当壶，我却是青花白瓷杯，这便是写作人仅有的一点清高吧。李白有过一句，唯有饮者留其名，如果饮者不仅只饮酒，也该有饮茶，那我就属饮者之列了。今冬里家里来客，见我皆笑，说个头小茶杯大，我笑而不答。但得大杯之趣了，是不与他人传授的。好，共同欣赏了贾平凹先生的散文《茶杯》。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金色年华，我是云。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在哈尔滨的西南部流淌着一条蜿蜒近百公里的河流，雨水丰润的时候，河岸两侧是芦苇摇曳，荷塘间偶有几只野鸭覆水而过。它就是传说中900多年前曾惊涛拍岸，簇拥着金戈铁马的金乌竹运粮河。此河又被当地人称为苇塘沟，也叫裤扎河、裤衩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云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位草根哥伦布探索运粮河的传奇故事。哈尔滨市双城区幸福乡幸福村有这么一位77岁的老人，名叫那正俊。他历时10年自筹资金，几乎走遍了运粮河流经的所有区域，印证

了金乌竹运粮河不只是一个传说，而是一条被人遗忘了近千年经人工疏通的松花江水道，连接金上京城的运河。它像个草根哥伦布，以双脚作犁，揭开了掩埋在家乡泥土中的千年古河的神秘面纱，给后人留下了一段金史传奇。那正俊1941年生于辽宁，上个世纪70年代初迁居到双城，曾在幸福乡敬老院工作。敬老院北面有这么一条水沟，可是民间早就流传着一种说法啊，说这条水沟那是在金代开凿的人工运河，金乌竹的运粮河。但是呢，这也只是个传说，并没有文字记载。老人就说，每天我到小河边走走，我望着它，想象着当年船只如梭的情景，很想解开这个千古之谜。如今呢，回想起自己探源古河的初衷，老人依然是兴致勃勃。从2003年起，他就开始踏查运粮河，从道里区太平镇松花江的爆马川到阿城区阿什河边的舍利屯儿，他花10年的时间跑遍了五常市、双城区、阿城区、平房区、南岗区、道里区等等6个地区、12个乡镇的上百个村屯，行程累计有数千公里。那正俊说，自己踏访金乌竹运粮河，不但是想证实它的存在，还要踏查它的位置和流向。老人说，自己其实啊，就是想弄清楚这些东西，给官修历史增加点材料。老人踏查运粮河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10里8村，有人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草根哥伦布。外出踏查的时候，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背着布包，里面呢装着笔和本儿，沿途啊都是村啊、屯啊、公路啊、水沟啊、草甸子、稻田呐，没有饭店，也没有小旅馆。乡政府、村委会的长条板凳、农户家里边的大土炕、村头的草甸子，这些他都睡过。没有饭店，奶奶就啃面包、喝矿泉水对付一下。老人告诉记者说，常年在野外踏查，让他适应了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有时候路遇暴雨，被淋了个透心凉，怎么办？回家养几天。有时候不小心呢，踏进了草丛下边的深沟，那是连人带车，连滚带爬就摔进去了。缓过来以后呢，再重新找路接着走。从沿途的地貌特征，到村民们的口头传说，从祖辈的记忆到各村的出土文物，他把一个个搜集来的信息都记录在小本上。老人第一次到双城新兴乡东光村文家窝铺，发现有人打井打出了木头，这一收获可让他眼前一亮。随后啊，他在文家窝铺、金家窝铺等等这些地方发现，河道上曾经有多处打出过木头，深度呢都在20米左右。这些木头上还有绿漆，有的河道发现了沉船，船上竟然有小米儿。由于老人多年分期分段反复细致的实地踏查，从地下出土文物和整个河槽状况均能证实，从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的爆马川到阿城区阿什河边的舍利屯，当年确实存在过一条与中美洲巴拿马运河长度相似的一条古运河。那么这条运河是天然河道的基础上又经人工疏通形成的，是金代上京初期的一条水运河道，全长80多公里，
河床平均宽度在

200米以上。虽然经过了近千年的风沙和雨水冲刷、淤泥填塞，但是整个河道至今仍然可以辨得出。那正俊还从运粮河出土的银锭上发现，这条河道不仅通船只，而且设有水运管理机构。在运粮河两岸初步发现了十几处古村落遗址，说明啊，当年水上运输的规模还是很大的。至今在运粮河沿线松山古城、驸马城等等遗址保存的还都非常好，这些啊都可以证明当年运粮河口的重要性。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接着跟您讲述这位那正俊老先生草根哥伦布的故事。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说了拉正俊老人啊，草根哥伦布探寻运粮河。听完了老人的描述啊，咱们的记者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在运粮河南岗区东升满族村区段，记者看到此处河水丰沛，河岸两侧有大片的湿地。当地的村民告诉记者说，上游四处源头，没有降雨的时候呢，小河几乎已经干枯了。那老先生在探访的过程当中也证实，现在的运粮河基本都是干枯的河床了，中间呢偶尔会有涓涓细流，河底的淤泥已经达20多米深，淤泥底层啊就是原来运河的河道。那么这一条运粮河真的与金兀术有关吗？金兀术也就是完颜宗弼，金太宗完颜阿骨打的第四个儿子，是女真族历史上的一名卓越的军事统帅。那老先生在这10年的探访当中，也在不断的寻找金兀术运粮河名字的由来，但是呢，没有人能给出确凿的证据，都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他翻阅过哈尔滨市地名词条汇编，上面记载运粮河原名叫苇塘沟。那这金兀术运粮河的称谓呢，最早不过清光绪17年，不晚于民国14年，来源于俗称。那10年前哈尔滨文物管理站也曾对运粮河进行过调查，根据史料的记载，库扎河，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金兀术运粮河，这条河呢开凿于辽天庆4年，也就是公元1114年。那这1114年呢是金建国的前一年，这个时期正是金灭辽的关键时期，开凿这么长的运河那需要数十万人呐。金朝当时他不会拨出这么多人去开凿运河的。另外呢，运粮河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金兀术呢也只有16、17岁，他不太可能负责这个方面的军政事务。运粮河开凿工作乃至金兀术运粮河之名，在金史当中啊也并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载。2016年，75岁高龄的拉正俊老先生将探访材料集结成《金兀术运粮河探源》一书，东北地方史专家王宇浪教授高度评价此书，不仅对双城历史建制的严格、城史纪元、历史遗迹的发现、充实金元文化的内涵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哈尔滨市区域旅游的开发规划推进以及区域文明的历史研究均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著名作家赵立称赞拉正俊为乡邦历史文化的苦行者，他记录的口传历史弥补了官修历史的不足，给后人留下了一曲可以传世的乡音。记者了解到，虽然拉正俊不是土生土长的双城人， 但是呢，在那儿生活了40多年，他早已经深深地爱上了那片土地。在探源运粮河的同时，他还记录下周边村屯的传说故事，比如鲍五爷、徐跑腿子、那掌柜、李奇茂、赵铁头、欢喜岭等等这些地名的来历，以及对17座金代古城、幸福乡的老房深地、九眼透龙碑、马拉火车、戴字石碑、蔡运生老宅等等遗址文化遗存进行了探查，这些口传历史都被他写进了书里。那正俊的女儿那静曾随父亲一起探访过一些村屯和遗迹，拜访过很多的农户，记录下了大量的图片和影像资料。他回忆说，自己曾经跟随着父亲一起呀、去这么一户村民家调查，由于外出务工，家里没人，这一等啊，可就是大半年呢。有的刚获得线索想去走访，对方呢竟在一天之前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没有人给父亲报销差旅费，10年下来，家里的积蓄几乎都被他花在考古上了。他的这份热情啊，也感染了我。现在那正俊老人已经快80岁了，听力啊是越来越差，走路呢也逐渐的变得迟缓了，但是他希望还能再发挥点余热。老人说啊，自己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探寻一下天鹅湖的起源。他觉得哈尔滨被称为天鹅颈下的珍珠，不仅是因为黑龙江的版图形状像天鹅，哈尔滨位于天鹅颈下。那么他在探寻运粮河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哈尔滨原本有个天鹅湖，这可能是哈尔滨有这个称谓的原因。老人认为传说中的天鹅湖就是太平湖，他翻阅过不少的史书，也调查走访过，证实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立功村的太平湖周边原来有大片的草原湿地，从前这里边栖息着大量的天鹅、白鹭、鸳鸯、野鸭子等等。那也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天鹅聚集此地，附近的居民才称其为天鹅湖。作为哈尔滨市近郊的一处重要湿地，太平湖对哈尔滨市的防风固沙、调节气候起着重要的作用。可是近些年呢，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太平湖啊失去了原有的自然美。哈尔滨是一个美丽时尚的城市，完全配得上天鹅明珠的美誉。在历史的记忆里，这里不仅有运粮河，还曾有一处天鹅湖。最近这个隐没在乡野的老人又开始琢磨他的梦想了。在已经看不清字迹的调查记录本上，他描绘着自己的愿望，希望继续靠双脚去寻访历史真相。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今天的节目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啊，不见不散。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民政局让银发红利转化为营商环境新优势；
1: 我市开展点对点一站式集中送工上岗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效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市民政局锚定东北最宜居的幸福养老城市建设目标，以多部门联动凝聚养老服务合力，统筹推进老龄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持续完善全域养老服务体系，让银发红利转化为营商环境新优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去年五月，市民政局联合28家老龄委成员单位，细化制定工作任务分解表，达成精准合作共识，联合人社部门增设人社银发服务窗口，为老年人提供便捷就业与社保服务，携手公安部门成立公安银发党支部，以银发警薪加 N 反诈模式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联动司法部门在12348法律服务热线开通老年专席，让法治保障直达老年群体，联合商务部门推出适老化产品换新补贴政策，有效激活养老消费市场潜力。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4: 从法律护航夕阳红讲座，到适老化产品进社区的便民服务，从老龄工作简报的经验互鉴，到周调度月总结的闭环工作推进，各成员单位并肩守护。

0: 银发群体的温暖连结，共同绘就我市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
1: 发展银发经济是民政部门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抓手。去年九月末到十月末，市民政局联合商务部门举办养老服务消费月活动，以30%的适老化产品补贴激活市场，带动适老化产品预订3000余单，旅居养老、助老餐饮预订量增长30%，直接经济效益超70万元，也让营口制造、营口好物借助养老赛道走进了更多消费者生活。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0: 在首届东北亚国际银发经济合作交流活动中，我们营口的展区火爆出圈，12家企业携176件产品亮相，设置河海文化、养老服务、温泉康养6大展区，多功能便携椅、自动升降洗护床等智能助老产品备受订货商和消费者的青睐，现场成交339万元，意向成交额超2000万元，吸引了10万余人次观展。
1: 目前全市构建起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957个养老机构、1.4万张床位支救保障网络，护理型床位占比从2020年的38.4%提升至56%。高龄津贴等各类津补贴累计发放4800多万元，惠及40多万人次老年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加速成型，提前一年完成2888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建成60处示范性社区助老食堂，90岁以上老人免费就餐。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0: 今年年初，面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在我市全面落地，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养老服务费用800元。截至目前，我市已有5428名失能老年人通过民政部门补贴审核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1.3万张。
2: 市人社部门开展点对点一站式集中送工上岗专项行动，全力打通企业与求职者之间的就业通道，为稳就业、保用工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5月21号，我市点对点一站式集中送工上岗专项行动第一批劳务人员被专车从凌源市接回，并到用工企业报到。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副主任任艳勇。
4: 今天我们来呢，把这些应聘成功人员呢，以专车的形式直接带回营口，送到企业。第一个呢，是让这个求职人员看到咱们营口市对人力资源的渴望。第二个呢，我们送回企业之后呢，还要进一步跟踪，看这个咱们企业是不是履行了当时招聘时候的承诺，保证这些应聘人员的合法权益，为以后咱们营口市保障企业员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3: 此次送工上岗专项行动的顺利开展，源于5月15号凌源营口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的扎实铺垫。当日，市人社局组织全市28家重点企业赴凌源市人社局举办凌源营口2026年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参会企业涵盖食品、装备制造、医药、金属加工、餐饮住宿等重点产业领域，提供优质岗位836个。招聘会前，凌源市人社局依托社区乡镇就业服务网络开展全方位宣传动员，确保招聘信息精准出达。招聘会成果丰硕，我市28家企业共达成就业意向400余人，为本次集中送工上岗奠定了坚实基础。凌源市求职者丁瑞新
5: 通过公众号然后了解的咱们这个那个招聘，面试的是那个项羽铝业，然后之前对这个企业有一点就是了解吧，然后觉得我感觉我还觉得挺适合我，点对点的面试就是比较方便一点，然后也比较负责吧，不熟悉的岗位什么的工作内容的话都会有一点，包括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都会有一定的更直接的接触和了解吧。
3: 凌源市人社局副局长王伟。
6: 凌源和营口两地人社局通过这次点对点专车输送，把专场招聘会一部分签约人员直送企业上岗，同时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全程做好跟踪服务， 这一举措打通了陵园项目化培训试点工作、就业服务环节到到岗入职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促进陵园农村劳动力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和

0: 深化两地劳务协作的一次具体实践。
1: 市人社局坚持服务前移、精准发力，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推出企业招聘一件事集成服务，确立了走出去、引进来、开拓渠道、保障用工的总体工作思路。通过创新线下加线上融合招聘模式，拓展域内加域外双向引才渠道，多维度立体化保障企业用工需求，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2: 日前，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的营口市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圆满落幕。本次比赛展现了我市退役军人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为退役军人搭建起展示风采、实现价值的平台，推动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本次大赛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承办。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初赛阶段，我市共筛选了16个优质项目。经过激烈角逐，营口市老边区玩物动漫工作室、辽宁兰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康泰雷特金属制造有限公司等11个企业团队成功晋级决赛。决赛现场，参赛企业团队围绕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通过视频展示、项目路演、现场答辩等环节，全面展示了各自项目的创新亮点、市场前景和社会价值。广东省农书农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公司负责人马艳秋：
4: 参加这样一场筛试，我非常高兴。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战友们能加入到这样一场筛试当中，让我们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3: 盖州民间剪纸满族伊尔根觉罗剪纸第12代传承人赵玲玲：
5: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那个退役军人大赛。我希望以后能够为退役军人做出更多的事儿，然后服务退役军人，然后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得更好。
3: 为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活动邀请了创投、企业、行业领域的权威专家参与赛事评审工作。评委团队从项目创新性、商业模式、团队实力、社会贡献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审。最终，营口伊尔根觉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获1等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勇：
6: 举办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目的是为退役军人搭建一个展示自我、交流互鉴、资源对接的平台，进一步激发退役军的创业创新热情，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角色转换，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再立新功。
7: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政协开展手机摄影公益课堂活动。
2: 日前，老边区政协与你同行特长小组流动服务站走进老边区职业教育中心，开展手机摄影公益课堂活动。课堂上，两位委员结合老年人日常拍摄需求，围绕手机摄影基础构图、光线运用、拍摄角度等实用技巧进行讲解。学员们认真听课，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据了解，老边区政协与你同行特长小组流动服务站自2025年6月成立以来，有特长的区政协委员创新采用协商加流动服务模式，依托全区63个委员工作室和活动站，先后开展了20余场公益活动，以精准服务回应民生需求，赢得群众广泛赞誉。老边区政协委员汤寿格：
8: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实际行动丰富辖区中老年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7: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 没什么人特别关心。

0: 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三年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一颗小小的药丸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口服避孕药，至今呢已经有超过60年的临床使用史。但你可能不知道，避孕药问世之初并非是为了阻止怀孕。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80%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的避孕方式，更不可以长期来服用。长效避孕药这种避孕药服用。

一次就能够避孕一个月，但由于吃一次可以管那么长时间，所以一次吃的剂量是比较大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之后容易导致肥胖、浮肿、激素紊乱、月经不调等等，如今已经隐退市面。短效避孕药，这类避孕药是目前较为推荐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孕激素和雌激素，避孕成功率高达 99%。 短效避孕药在人体内代谢快，副作用小，一般一到两天就能够代谢掉。可能在最初服用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等症状，但无需特殊处理，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可以自行缓解。除了上述常见的避孕药之外，还有一种男性避孕药，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 75%-90%， 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 15%。 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 30%-40%， 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 1%。 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血液瘀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五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体重指数也被广泛的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的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38%到61%。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贡献值为35%到43%。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12%到25%，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 0.1% 到 0.5%， 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 0.2% 到 3%。 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 30% 到 40%， 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 15% 到 25%。 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是躯干脂肪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而四肢部位的皮下脂肪发挥保护作用的时候，便体现为与血压的负相关性。那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同时发现，身体成分与血压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说，躯干脂肪、腿部脂肪、手臂脂肪总肌肉量均会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产生影响，而对于女性而言，总肌肉量仅对收缩压有影响，与舒张压无关。脂肪累积的过程当中，男性

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减少高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比如各类甜品、糕点等等。除了控制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与血压是直接相关的，需要科学调整摄入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日常饮食中降低添加盐和酱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量，减少食用快餐、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增加摄入已知能够辅助降低血压的食物，如叶菜、甜菜根等等，以及其他有益血压的食物，比如富含镁、钙和钾的坚果、豆类等，还可以适当的饮用咖啡、绿茶和红茶。第二，运动，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建议每周5到7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和较轻松活动交替进行。力量训练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2到3天的力量训练，但是要避免运动之后的暴饮暴食。第三，睡眠，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有利于控制脂肪量。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团队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与睡眠达到7到9小时的参与者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参与者身体各个部分脂肪量都会明显增加。最后呢，是心理，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会导致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因子水平的改变以及伴随而生的慢性炎症，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多分泌，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专家最后强调，虽然 BMI 不是一个完美指标，但是达到肥胖程度的患者若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仍无法减重，可以考虑到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科学避孕之口服避孕药，以及不完美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0: 错，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火锅，很少有人会不喜欢，一口煮沸的汤锅，包裹着各类食材，凭此取悦众人胃口。火锅看似做法简便，但是要想吃得健康，食材配比、汤底、蘸料等都是有讲究的。2022年，火锅料理师这个职业正式被国家认可，意味着烹制火锅有了行业规范与标准。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国家认定的专属职业工种——火锅料理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2年，由重庆申报开发的火锅料理师，作为中式烹饪师职业下的新工种，随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面向社会发布。此举填补了火锅行业没有专属职业工种的空白。火锅料理师指从事火锅锅底、酱料、蘸料的制作、菜肴预制、菜品切配，并具备一定餐饮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员。这一职业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新工种，预示着众多火锅从业者将由普通劳动者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进一步推动餐饮服务行业快速发展。早在2015年，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将火锅料理师作为了地方特色岗位，纳入全市职业培训，并开发了专项职业能力规范，至今已有6万多人经过考核获得了火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据央视财经报道，正宗的火锅底料讲究麻辣鲜香，采用牛油、辣椒、花椒、姜、蒜、豆瓣为主要材料，再添加多种香料炒制而成。例如牛油的品质、原材料选择和配比、炒制时长和温度，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火锅味道的关键因素，而这全靠厨师多年练就的手上功夫。鼻闻、眼观、手感，还有2个小时寸步不离的炒制，制成的底料在冷却后还将进行7天发酵，待各种原材料味道充分释放融合，才会被端上顾客的餐桌。如今将火锅料理师设为专有职业，更有利于对于这个行业的规范管理，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据西汉海昏侯墓室出土的青铜火锅来推断，2000多年前的古人或许就享用过火锅。从南宋时期最早有关火锅吃法的记载论著，到清朝初年真正将火锅发扬光大，火锅文化的历史发展已久。如今各地流传的火锅吃法当中各具特色，如贵州酸汤火锅，前人嗜酸更擅长制酸，酸汤火锅在火锅中属于比较健康的一种，而且呢是不易上火的。汤底一般用大米、番茄、辣椒等在坛中发酵，制出自然酸汤，或用番茄酱熬制而成，酸以乳酸为主，还含有一定量的苹果酸和柠檬酸。乳酸可以增强肠道免疫力，柠檬酸和苹果酸能促进铁等矿物质吸收。蘸料呢，一般用腐乳、香菜、辣椒等制成，当地人称为蘸水。腐乳含有利于人体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钙等矿物质，以及一般植物性食物当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涮锅建议，喝汤要在开涮食材之前，高血压、心血管病人群要少蘸腐乳。鱼肉在酸汤中能够保持较为紧实的质地，不容易煮得糟烂。把热性羊肉换成鱼，再加些绿叶菜、黄豆芽等等，味道更鲜美，营养更高。老北京铜火锅的汤底一般都是会选用清汤，即清水中加入姜片、葱段、蘑菇、红枣、枸杞等配料，一般不加辣椒，口味比较清淡。蘸料一般是芝麻酱、韭菜花、香菜等等。芝麻酱能够提供十分丰富的钾、镁、铁、锌等矿物质，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E、尼克酸，但其热量、脂肪含量较高，食用的时候应该减少其他油脂的摄入。吃铜火锅的时候，很多人会点上几大盘牛羊肉，这类肉饱和脂肪含量高，热量高，食用过多会增加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好多点瘦肉。一般来说，一人一餐2两羊肉即可，也可以用鱼虾贝类、豆制品等代替部分牛羊肉。开始涮锅的时候，先放土豆片、山药片、红薯片等，尽早吃点淀粉类食物，利于保护肠胃，防止吃得过饱。涮锅的顺序可以调整为菜、肉、菜，有助于控制食量。涮过肉之后，如果汤内有大量的浮油，可以先将浮油撇去，再放蔬菜。越是海鲜火锅，这种火锅特别适合不能吃辣的孩子、老人来食用，并且广东人好补，有的时候会在汤底加入煲汤常用的药材，吃到最后汤也喝掉。汤底多用老母鸡、棒骨等熬制而成，
再加入

虾米、干贝、白萝卜等调味儿，口感清淡，味道鲜美。涮品以海鲜居多，包括鲜鱼片、鸡片、对虾、虾滑等等。蘸料多采用海鲜酱或沙茶酱，加入炸蒜蓉、香菜、辣椒、花生等调味。从热量和蛋白质的角度来看，粤式火锅以海鲜为主，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比如每100克对虾的热量仅为93千卡，蛋白质含量为 18.6 克，脂肪含量仅为 0.8 克。从营养角度来说，粤式火锅的营养并不均衡，最好选择适量的牛羊肉等红肉帮助补铁。因其蘸料多是海鲜酱或沙茶酱，钠含量很高，高血压人群要少蘸或者不蘸。以棒骨煮成的汤底嘌呤含量很高，加之海鲜嘌呤也很高，尿酸高的人或者痛风患者要谨慎食用。海鲜呢，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不要图鲜嫩，以免感染寄生虫。红彤彤的油面铺满辣椒，是不少人对川渝火锅的印象。它以独特的麻辣鲜香享誉中外，汤底多用辣椒、花椒、牛油、豆瓣、老姜等数十种调味料，按比例精心炒制而成。其中成都火锅牛油少，清油多，用新鲜辣椒与花椒；重庆火锅热中麻辣，清油少，牛油多，用干辣椒调味，花椒多，味道较重。蘸料呢，一般都是油碟，再加上香菜、蒜泥、花生等调味。川渝地区比较潮湿，辣椒和花椒能够帮助散发体内湿气。辣椒含多种抗氧化物质，花椒是一味暖身调料，有助增强免疫力。不过吃太多的花椒、辣椒容易上火，很多人吃完会长痘、便秘。热量高、太辛辣的川渝火锅并不适合经常吃。川渝火锅的汤底本身油脂含量较高，涮食物的时候牛油会附在上面，增加了热量摄入。尽量少选吸油的食物，比如绿叶菜、冻豆腐、香菇等等，少选脂肪高的食物，比如猪脑、肥肠等内脏，多选择萝卜、青笋、藕等蔬菜。火锅中常涮的海鲜、动物内脏、菌菇等嘌呤含量比较高，大量饮用啤酒会造成尿酸在血液中沉积，易引发痛风。酒精还会破坏胃表面的黏膜保护层，加重胃肠不适。而汽水当中的糖含量往往较高，无糖或低糖牛奶、酸奶和豆浆等植物蛋白饮料是有利于保护胃黏膜，也是火锅好搭档，可以喝大麦茶减少嘌呤摄入。如果说实在想喝冰的，最好小口慢饮，尽量拉开与热食摄入的时间间隔。

0: 爱情的奢华，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听过腕管宗主席手麻？我们手腕的中间位置有一根叫做正中的神经，支主席手麻。我们手腕的中间位置有一根叫做正中的神经，支配着人体的手部运动和感觉。过度的使用手腕，重复性活动都可能压迫它，引起手麻。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鼠标手，和正中神经受压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临床主要表现为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和疼痛，觉得手指好像沾了一层胶或者隔着一层纸，有的时候会感到手指像被针扎火烧一样。那除了手麻，还可能会出现手部力量下降，比如夹菜的时候掉落、写字、扣扣子没之前灵活了。病变严重者可能会发生大鱼际肌肉萎缩，病情异常严重的时候可能发生持物不能定位，看不见就拿不到，比如夹菜不看着就会掉落等等。发病分为三个阶段，疼、麻、木。麻痛会从间断发生开始，比如骑车的时候出现麻痛，到出现夜间麻醒，甩手或者休息能缓解，到后来持续24小时麻木，甚至感觉不到麻。这个时候有些病人以为是好转了，实际上是木掉了。从医学角度讲，当你觉得疼的时候，我们称为感觉过敏，觉得麻的时候，实际上症状已经加重，称为感觉减退。而觉得木的时候，出现眼睛看不见就摸不着东西的时候，称为感觉消失。进一步恶化就会出现肌肉萎缩。需要提醒的是，颈椎病引起的手指麻木与腕管综合征的症状很相似，医生通常会通过腕部超声、颈椎 X 线或者是核磁共振、肌电图等检查来进行分辨。那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腕管综合征顾名思义，病根出现在腕管部，为什么会引起手指麻木呢？手腕部位有个管腔，由底下和两侧的骨头以及上面的腕横韧带构成，在这个截面积只有约3平方厘米的狭小通道里，由

9条控制手指的肌腱，加上一条正中神经穿过。腕横韧带增生变厚，或者腕部骨折移位、蜕变增生等等，都可能会导致腕管管腔变窄，从而压迫正中神经。腕管内肌腱滑膜水肿增生，或管腔内有肿物、痛风石等站位病变，也会使正中神经受损，或是正中神经本身出现病变，都可能造成该神经支配区出现感觉和运动功能障碍，引起手指麻木、疼痛、无力等一系列的症状。引起腕管综合征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腕部劳损、内分泌变化如妊娠、绝经期等、腕部骨折或损伤、腕管内站位性病变如风湿或类风湿、痛风等等，也可能引发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常发生于30到60岁人群，其中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到3倍，而且峰值发病率出现在50到59岁。女性的手腕通常比男性小，腕部正中神经更容易受到压迫，比如哺乳期长时间抱小孩，腕部过劳就可能形成腕管综合征。有研究也表明，反复使用腕部劳作的人群，如程序员、木工、修理工、司机等等，其腕管综合征的发病率更高。如果大家出现间断手麻，怀疑腕管综合征的时候，可通过一个动作来进行自测，将双上臂抬高至肩外展90度，同时向内曲肘90度，双侧手腕向下，手背相对成90度，或手腕向上，手心相对成90度，保持该体位。如果1分钟内双手麻木加重，可能就是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如果在早期，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制动，让过劳的问题手腕好好休养，减少静力性动作的持续时间，降低重复性动作频率，避免腕部劳累，也有助于病情缓解，否则可能会使正中神经的压迫进一步加重。另外，热敷、理疗等也有一定帮助。腕管内压力在过度屈腕时为中立位的100倍，过度伸腕时为中立位的300倍。突然变换动作或姿态时要慢一点，不要猛地扭转抬举，也可以借助物品，如把将网球或按摩球放于小臂内侧或外侧，对不适肌肉部位进行垂直按压或者前后移动按压，每次30到60秒，做2到3组。如果工作需要，要经常的使用腕部，可以考虑佩戴适当的护具，进行职业性的保护措施。若通过制动手指麻木症状仍不能缓解，可以考虑药物手术治疗，建议遵医嘱进行相应调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新职业火锅料理师以及鼠标手腕管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人们常说呀，少年夫妻是老来伴儿。在河南洛阳有这么老两口，名叫关正南的老爷子今年70岁了，每天呢他都拉着老伴儿到周王城广场娱乐健身。不仅如此，关大爷还穿上孙大圣的行头，耍耍金箍棒，逗老伴儿啊开心一笑。原来啊，关大爷的爱人在28年前做过一次大手术。几十年来，关大爷对老伴儿是悉心照料，为了让老伴儿活得更开心，2年前啊，他添置了一套孙悟空的行头，每天呢在周王城广场表演给老伴儿看。医生说，关大爷的老伴儿李淑凤女士，她的生命能够延续这么多年已经是奇迹了。但是关大爷说呢，我要让老伴儿再活30年。2018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时间呢是3点多钟，天气是又闷又热。关正南大爷换上一身孙悟空的行头，特别是那顶孙悟空的头套，橡胶加皮毛的材质，箍在头上没多久啊，关大爷就已经是汗流如注了。关大爷让身旁管音响的大爷播放出《西游记》的片头音乐，他自己呢拿着金箍棒在围观的人群面前先耍了这么一遍，然后在第二遍音乐声中走到了老伴儿的身边，又特意为老伴儿演了一遍。表演当中他还不时地拉了老伴儿的手。这个时候关大爷的老伴儿那僵硬的脸上啊就露出了一丝微微的笑容。关大爷老伴儿李淑凤啊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28年前曾经动过一次大手术。2016年，关大爷的老伴儿又动了一次脑部的大手术，老伴儿是第二次从危险边缘逃离。也就是在这一年，他花了300块钱在老城八角楼东大街买了一套孙悟空的行头，一面逗自己的老婆开心，一面呢也表演给大家看。关大爷祖籍啊在信阳潢川县，在部队服役的7年时间呢从事文艺宣传工作，他是会唱会跳，而且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艺术才能

50年后会成为取悦老伴儿的法宝。关大爷的家呀，在洛阳风动工具厂家属院，一栋1980年建成的小楼的二层，面积呢是63平米，室内设计装修显得呀很陈旧很简单，但是呢又极其的整洁。阳台上晾晒着衣服，每件之间的空隙都是异常的均匀，很有军人的作风。关大爷说，老伴儿每天的衣食住行都由他来负责，老婆子只能吃我做的饭，其他人做的都不合他的口味。年轻的时候，关大爷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1971年他从部队复员来到了洛阳，先是在轴承厂工作，之后呢又调到了老伴的单位风动工具厂。他在厂里啊从事的是销售工作，出差那就成了家常便饭了。谈到老关的工作呀，不太多言多语的老伴儿说啊，即使在自己已经做过大手术的时候，关大爷为了把风动设备卖到三峡工程，依然在湖北那儿待了6年呢。2006年，关大爷60岁正式退休了，这才安安稳稳地在家照顾起了老伴儿。关大爷说，现在自己退休金每个月有3000多，老伴儿的退休金呢也有2000多，两个人加一块儿，每个月这5000多块钱其实啊是花不完的。他又说，年轻的时候自己做销售工作，挣钱呢相对比较多，所以经常有同事啊、战友啊、老乡啊找他借钱。他借出去的钱呢往往不会主动问对方要，会等到对方有钱的时候主动还回来。目前关大爷手上啊还有好多张10年以上的借条呢，加在一起啊能有30多万呢。而一起在周王城广场跳舞的张伟女士也表示说，关大爷这个人呐，哎呦，人缘太好了。关大爷退休以后啊，常常拉着老伴儿在洛浦公园和周王城广场这一带活动，他就发现许多的老人呢自发地组织起来唱啊跳啊，于是呢他萌发了一个捡起自己文艺特长的念头。关大爷组织了一帮老人，大家一起添置了音响和乐器，又买了服装，组成了乐队和广场舞队。关大爷向大家分享自己对专业的音乐和表演的知识，指导大家如何表演。这些年来啊，关大爷会将当下的许多新闻和故事创作成朗朗上口的山东快书说给大家听，内容呢是常说常新，这不仅让老伴儿非常开心，也让周围的朋友们呢都获得了快乐。张女士告诉记者说，人到了这个年纪啊，那快乐是最重要的，照顾好了老伴儿，减轻了子女的压力，您说呢？在周王城广场啊，记者体会到少年夫妻老来伴儿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在这个广场上，用轮椅推着老伴儿出来散步的情形啊很常见，只有他们才有充裕的时间和耐心去陪伴着对方。老人们呢想得很明白，只有自己快乐地活着，没病没灾的，子女们呢才能够活得更轻松一些。因为他们很清楚，现在的年轻人呢生活可真不容易啊，压力是真大，自己呢不想再给他们添麻烦了。咱们说过了河南洛阳周王城广场上的关大爷老两口和老伙伴们的休闲生活，接下来呢咱们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陪您继续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很多老年朋友在退休以后啊，由于没有了工作压力，一下子变得清闲起来了，空余时间呢也多了，这就为进行健身运动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那么接下来呢，云生给大家分享七个抗衰老的练习。这些练习啊，不仅能让老年朋友们是身轻体健，而且呢还能避免受伤，感觉啊自己更年轻了。具体怎么做呢？让云生来慢慢跟您说。首先呢，跟大家推荐的是适当的跳跃运动。很多老人呢惧怕做跳跃运动，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动作呀会伤害到自己的膝盖和臀部。那么其实呢，老年人是需要做一些适度的跳跃动作的，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冲击力啊来增强骨密度。这样并不意味着说他们必须得跟年轻人似的，哎呦，跳得多高，跳得多远，这对老年人来说那就太过难为了。那咱们怎么做呢？只要您能够迈出有力的步伐，用踩死臭虫的力量就足以了。另外呢，还可以进行健步蹲啊、高抬腿啊和跳绳等等锻炼。当然了，要根据自身的身体条件来选择锻炼的方式。然后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力量训练能够改变老龄化基因。有研究显示啊，仅仅进行了26周的力量锻炼，就能够从基因层面上逆转老龄化的进程。力量训练呢，还能够保持肌肉的重量，因为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人们每10年就会丧失约2.3公斤的肌肉，而脂肪呢，在同期内会增加4.5公斤。所以啊，为了保持肌肉和脂肪之间的平衡状态，老年人呢，也应该进行适当的力量锻炼。还有啊，健身的时候也要多用脑，活动量越大，大脑的参与程度就会越高，健身效果呢，那也当然就越好了。咱比如说，能够提高老年人反应时间的锻炼，包括打打网球啊，哎，乒乓球啊，羽毛球啊，这些都好。能够提高记忆力的锻炼呢，比如跳跳交谊舞啊，哎，广场舞啊，什么三步啊，四步啊，这些都有好处。再有呢，就是能改变身体方向的锻炼，比如说哎，打打太极拳呐、太极剑呐、太极扇呐，还有什么韵律踏板操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再有一点呢，是间歇式的有氧锻炼效率更高。尽管美国政府健康指南所推荐的最低运动水平是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但是通过研究发现呢，每周进行240分钟的有氧锻炼对心脏健康更有益处。这是因为有氧运动能够改善线粒体的功能。线粒体呢，它是人体细胞当中能够生成能量的细胞器，它通常啊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如果老年人觉得每周进行4个小时的有氧锻炼时间过长过重了，可以选择间歇式的锻炼，它呢能够把高强度的锻炼与低强度的恢复休息交替着穿插起来进行。 其次啊，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深蹲动作一定要掌握要领。对于老年女性朋友来说，在做深蹲动作的时候，需要把双脚的脚趾略微的向外分开，这样的话呢，能够让股骨与髋关节成一线，下蹲的时候让膝盖位于踝关节的上方而不是前移。采用正确的锻炼方法之后呢，膝关节的力量会变得更强壮起来，膝关节疼痛的次数呢也就减少了。那么男性朋友的髋关节结构和女性不同，所以他们在做深蹲动作的时候，脚趾呢是应该朝身体的前方的。除了前面说的这几点呢，专家还建议老年朋友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可以多做一些把双腿和双臂交叉放在身体中线上的锻炼动作。这是因为啊，四肢交叉能够促使两侧的大脑展开积极的对话，增强两个半球之间的神经连接。瑜伽呀，普拉提当中啊，都有很多的动作是符合这种要求的。最后啊，建议老年朋友们在散步的时候，咱们带一个计步器。普通人呢，每天只步行2000步，但是运动专家强烈的建议把这个量啊，咱们增至10000步，这样对健康才更有益处。研究成果显示啊，仅仅是对步行状态进行跟踪记录，就会让人步行的距离增倍。因此呢，老年人在散步锻炼的时候，咱不妨带一个计步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增加了行走的里程，不断的挑战自己的记录。在节目的最后呢，云生也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们，运动啊，一定要注意防止意外伤害，比如说跌倒啊，关节扭伤啊。除了身体方面的锻炼呢，咱们还需要进行适当的智力活动，增加富有生气的娱乐，给大脑新的信息刺激，以改善脑部血液供应，推迟大脑的萎缩，做到有劳有逸，劳逸适度，有动有静，动静结合。好了，我是云生，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通便的食物，很多人会想到香蕉、火龙果。前段时间，西梅也登上了便秘人群的饮食清单。在社交平台搜索西梅，随之跳出来的高频词汇可能是便秘克星，谁吃谁知道。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西梅为什么会有通便的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了研究食物的通便效果，科学家们曾做过一系列对比试验，研究发现火龙果、猕猴桃等有一定促进排便的效果，但水果中还是西梅的排便效果更好。在欧美国家，西梅也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西梅通便靠的并不是膳食纤维，而是另外的一种物质——山梨糖醇。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西梅膳食纤维含量只有每100克0.7克，远低于鲜枣、芒果等等。新鲜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的含量则达到了每100克2.6克。一般来说，一次性摄入5克左右山梨糖醇就会出现腹部不适的反应，10克以上便会导致腹泻。因此吃上300-400克西梅就可能让人拉肚子。除了西梅，梨也是富含山梨糖醇的。山梨糖醇具有超强的亲水性能，能够绑定大量水分子，增加肠道内容物的渗透压，刺激肠道运动，从而导致腹泻。有人吃了西梅并不会拉肚子，这是因为不同人对山梨糖醇的反应不同，且不同品种西梅的山梨糖醇含量差异非常大。另外，木糖醇、赤藓糖醇、甘露糖醇等糖醇类物质也容易引起腹泻。治疗便秘的药物开塞露当中也含有山梨糖醇。西梅其实是一种李子，欧洲李，原产于西亚和高加索地区。2000年，我国新疆地区开始引进种植西梅。由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培育出的西梅非常甜。西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丰富的酚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氧。

化作用。西梅所含的抗氧化物质有延缓机体和大脑衰老的功效。发布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西梅可以保持髋部的骨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每天摄入50克西梅的女性，髋关节的骨密度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每天摄入50克西梅的女性，髋关节的骨密度得以维持，而不吃西梅的对照组，髋关节骨密度大幅降低，且髋关节骨折风险增加。西梅的果皮当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具有强效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抑制血液中低密度胆固醇的形成。除了矿物质、维生素之外，西梅当中还含有苹果酸、花青素等物质，其中的抗氧化物质是紫葡萄和提子的两倍还多，有助于抗炎护血管。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加入5颗西梅干，可以降低心脏病和炎症风险，尤其是老年女性。每天食用西梅干，降低了体内的炎症水平，心脏病风险也随之降低。挑选西梅的时候要注意，紫红色或者是深红色的成熟度更好，果饼颜色越翠绿越新鲜，最好选捏起来稍微有些硬、表面有弹性的。西梅表面上的白霜是其保护自身不受虫子啃食而分泌出来的果粉，对人体无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日摄入水果200-350克，即使身体强壮、消化功能良好，没有容易腹泻和肠胃不适问题，吃西梅也不要超过这个推荐量。要预防改善便秘的情况，需要调整饮食方式，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等等。除了西梅，适当吃这五类食物也是有助于缓解便秘的。火龙果、猕猴桃、草莓等带籽的水果都是通便食物当中的佼佼者，水果籽大多属纤维类，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排便。咖啡因是平滑肌的强效刺激剂，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不仅有通便的效果，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另外，多吃全谷物有利于通便，以燕麦为代表，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较为丰富，如果不习惯全谷物粗糙的口感，可以试试燕麦麸，直接用水泡开。还有芹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的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菠菜、芥蓝、小白菜、菜花、竹笋、蘑菇等蔬菜也对通便有好处。有些人之所以便秘，是因为脂肪没吃够。牛油果当中不仅膳食纤维丰富，还富含对健康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另外，适当的运动也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平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腹部按摩和提肛运动，缓解便秘的症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体器官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衰退，牙齿也不例外。到了30岁，牙釉质开始逐渐变薄变色，40岁左右，唾液分泌减少，细菌侵袭牙龈组织，使其萎缩。进入老年时期，牙齿更容易变得松动无力，甚至开始掉牙。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要告诉大家，牙齿的健康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肠胃功能、仪表美观，还和人预期寿命相关联。随着年龄增长，牙齿不断磨损，但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就可以减少牙齿的损失。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65岁到74岁老年人群当中，平均存留牙数从2005年的20.97颗增加到了2016年的22.5颗，全口无牙的比例从2005年的6.8%下降到2016年的4.5%。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8020计划，80岁的老人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即能够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的牙。研究表明，口腔中功能牙数量和预期寿命有关。对于70岁以上人群来说，功能牙数量大于20时，7年死亡风险为22%；功能牙数量为10到19时，7年死亡风险为35%。功能牙数量为1到90，7年死亡风险为50%；功能牙数量为0时，7年死亡风险为70%。丹麦的一项研究观察了573名70岁老人长达21年的生存情况，发现全牙脱落少于10颗牙的老人5年内致残的比率，相较于有20颗牙的老人，分别提高了2.81倍、2.13倍。21年之后，全牙脱落的老人死亡风险率比有20颗牙的老年人高了26%。另外，瑞士一项基于全球10000名中老年人跟踪研究的调查显示，牙齿健全者的平均寿命比缺牙者的平均寿命要长11.7年。很多人认为，人有28到32颗恒牙，缺一两颗无所谓，但其实一颗脱落的牙齿就可能影响全身健康。缺牙之后，牙槽骨缺乏正常的生理刺激，容易出现萎缩，难以维持口腔颌面部的稳定。如果牙齿缺失较多，牙裂完整性遭到破坏，出现牙齿倾斜、移位或向对侧伸长等现象，导致咬合关系紊乱、颌面部肌肉疼痛、张不开嘴等症状，甚至引发龋齿、牙周病、口臭、邻牙脱落。很多老人因为缺牙、坏牙而咀嚼无力，不能吃肉，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老人需要将芹菜等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多煮一会儿才能吃下去，使其中营养素等营养成分损失。有的老人牙不好就囫囵吞枣，未经充分嚼碎的食物进入胃肠，增加消化道负担，不仅影响营养吸收，还可能诱发各种消化系统疾病。牙齿有很多神经与大脑相连，每天数万次的咀嚼动作会通过三叉神经刺激大脑，就如同为大脑做保健运动。牙齿掉落之后，大脑接受不到足够多的刺激，支配牙齿的神经中枢就容易逐渐萎缩，久而久之记忆力减退。中国牙齿健康促进基金会发布的牙缺失防治白皮书指出， 缺牙者患胃癌、肠癌的比例比牙齿健全者高30%。由于营养吸收差，缺牙者患心脏病、胃病、糖尿病、心血管病和关节疾病的概率也大大高于牙齿健全者。牙齿脱落并不单单是自然老化现象，缺牙多数是由龋齿和牙周病等口腔问题导致的。只要积极预防，即使年龄增长也可以保留一口好牙。首先要坚持早晚用巴氏刷牙法刷牙，可以及时清除牙菌斑和牙结石，避免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生。门牙内外侧刷毛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画小圆圈清洁。牙齿咬合面，牙刷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轻颤。牙齿内侧面，牙刷竖起来，利用前端刷毛，沿牙缝上下清洁。除了刷牙漱口，还可以按摩牙龈。漱口之后，将食指放在脸部与牙龈相应的位置，轻轻上下按摩或画圈按摩，有利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用力要适当，以免对牙龈造成压迫性损伤。建议每年洗牙1到2次，这是预防和治疗牙周疾病最基本、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步骤。定期口腔检查也能够在早期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适当的吃韧性食物也很重要，总是吃质地柔软的食物会导致下颚退化，使牙床变得脆弱。中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质地较硬或者有韧性的食物，比如绿叶菜、猪蹄等等，增加咀嚼次数，但不要用力拉扯。如果出现刷牙出血、牙痛、假牙不适、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牙齿断裂或

缺损等问题，应尽早去正规医院治疗，发现龋洞应及早充填。如果出现明显的松动，符合拔牙适应症，建议尽早拔除，避免牙周袋进一步加深，造成炎症恶性循环。人们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口好的牙齿，毕竟享受美食需要通过牙齿，在和人交流时，一口洁白的牙齿也能加分。一般判断牙齿好与坏的第一步是通过外表观看，牙齿整齐洁白说明牙齿在生长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异常，而且日常也有做好牙齿保护，做到清洁卫生。牙齿整齐的人在咀嚼食物时并不会有塞牙的问题，也就降低牙周炎发病几率。口腔异味会对人的交际造成影响，单纯在牙龈炎、口腔溃疡等问题时，口腔就会有难闻的气味，因此口腔没有异味说明有做好清洁卫生，没有存在炎症以及口腔溃疡等问题。在吃东西的时候时常有塞牙，并且动不动或牙齿疼痛时，注意可能是存在蛀牙，有些牙齿内部有肉眼看不见的龋洞时，需要通过医生详细检查才能够观察出来。另外，牙龈颜色能反映出牙龈的健康程度，如果存在牙龈疾病，牙龈大部分会以深红的状态显现出来，甚至会有暗紫色。如果牙龈呈现健康的粉红色，说明牙齿健康，牙龈没异常。当牙齿敏感的时候，吃到过冷过热的食物会有牙齿酸痛，有可能是因为蛀牙，也有可能是牙釉质受损导致。想要牙齿健康，可以看看自己是否达标，在没有达标的情况下及时寻找原因，并且采取措施让牙齿维持在健康标准内，避免牙科疾病持续存在导致影响和危害。另外，注意少吃过甜、过冷、过热的食物，避免牙釉质受损，牙齿受到影响而有不适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通便神器西梅，以及如何维持牙齿健康。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民政局让银发红利转化为营商环境新优势；
1: 我市开展点对点一站式集中送工上岗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效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市民政局锚定东北最宜居的幸福养老城市建设目标，以多部门联动凝聚养老服务合力，统筹推进老龄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持续完善全域养老服务体系，让银发红利转化为营商环境新优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去年五月，市民政局联合28家老龄委成员单位细化制定工作任务分解表，达成精准合作共识，联合人社部门增设人社银发服务窗口，为老年人提供便捷就业与社保服务，携手公安部门成立公安银发党支部，以银发警薪加 N 反诈模式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联动司法部门在12348法律服务热线开通老年专席，让法治保障直达老年群体，联合商务部门推出适老化产品换新补贴政策，有效激活养老消费市场潜力。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4: 从法律护航夕阳红讲座到适老化产品进社区的便民服务，从老龄工作简报的经验互鉴到周调度月总结的闭环工作推进，各成员单位并肩守护银发群体的温暖廉洁，共同绘就我市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
3: 发展银发经济是民政部门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抓手。去年九月末到十月末，市民政局联合商务部门举办养老服务消费月活动，以30%的适老化产品补贴激活市场，带动适老化产品预订3000余单，旅居养老、助老餐饮预订量增长30%，直接经济效益超70万元，也让营口制造、营口好物借助养老赛道走进了更多消费者生活。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4: 在首届东北亚国际银发经济合作交流活动中，我们营口的展区火爆出圈，12家企业携176件产品亮相，设置河海文化、养老服务、温泉康养6大展区，多功能便携椅、自动升降洗护床等智能助老产品备受订货商和消费者的青睐，现场成交339万元，意向成交额超2000万元，吸引了10万余人次观展。
3: 目前全市构建起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957个养老机构、1.4万张床位支救保障网络，护理型床位占比从2020年的38.4%提升至56%，高龄津贴等各类津补贴累计发放4800多万元，惠及40多万人次老年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加速成型。提前一年完成2888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建成60处示范性社区助老食堂，90岁以上老人免费就餐。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4: 今年年初，面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在我市全面落地，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养老服务费用800元。截至目前，我市已有5428名失能老年人通过民政部门补贴审核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1.3万张。
1: 市人社部门开展点对点一站式集中送工上岗专项行动，全力打通企业与求职者之间的就业通道，为稳就业、保用工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5月21号，我市点对点一站式集中送工上岗专项行动第一批劳务人员被专车从陵园市接回，并到用工企业报到。市人力资源

0: 和就业事务中心副主任任艳勇。
1: 今天我们来呢，把这些应聘成功人员呢，以专车的形式直接带回营口，送到企业。第一个呢，是让这个求职人员看到咱们营口市对人力资源的渴望。第二个呢，我们送回企业之后呢，还要进一步跟踪，看这个咱们企业是不是履行了当时招聘时候的承诺，保证这些应聘人员的合法权益，为以后咱们营口市保障企业员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0: 此次送工上岗专项行动的顺利开展，源于5月15号重点企业赴陵园市人社局举办陵园营口2026年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重点企业赴陵园市人社局举办陵园营口2026年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参会企业涵盖食品、装备制造、医药、金属加工、餐饮住宿等重点产业领域，提供优质岗位836个。招聘会前，陵园市人社局依托社区乡镇就业服务网络开展全方位宣传动员，确保招聘信息精准出达。招聘会成果丰硕，我市28家企业共达成就业意向400余人，为本次集中送工上岗奠定了坚实基础。陵园市求职者丁瑞新
2: 通过公众号然后了解的咱们这个那个招聘，面试的是那个项羽铝业，然后之前对这个企业有一点就是了解吧，然后觉得我感觉我还觉得挺适合我，点对点的面试就是比较方便一点，然后也比较负责吧，不熟悉的岗位什么的工作内容的话都会有一定，包括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都会有一定的更直接的接触和了解吧。
0: 陵园市人社局副局长王伟，
3: 陵园和营口两地人社局通过这次点对点专车输送，把专场招聘会一部分签约人员直送企业上岗，同时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全程做好跟踪服务。这一举措打通了陵园项目化培训试点工作、就业服务环节到到岗入职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促进陵园农村劳动力、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和深化两地劳务协作的一次具体实践。
0: 市人社局坚持服务前移、精准发力，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推出企业招聘一件事集成服务，确立了走出去、引进来、开拓渠道、保障用工的总体工作思路。通过创新线下加线上融合招聘模式，拓展域内加域外双向引才渠道，多维度立体化保障企业用工需求，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4: 日前，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的营口市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圆满落幕。本次比赛展现了我市退役军人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为退役军人搭建起展示风采、实现价值的平台，推动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本次大赛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承办。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初赛阶段，我市共筛选了16个优质项目。经过激烈角逐，营口市老边区玩物动漫工作室、辽宁兰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康泰雷特金属制造有限公司等11个企业团队成功晋级决赛。决赛现场，参赛企业团队围绕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通过视频展示、项目路演、现场答辩等环节，全面展示了各自项目的创新亮点、市场前景和社会价值。广东省农书农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公司负责人马艳秋：
6: 参加这样一场赛事，我非常高兴。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战友们能加入到这样一场赛事当中，让我们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5: 盖州民间剪纸满族伊尔根觉罗剪纸第12代传承人赵玲玲：
7: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那个退役军人大赛。我希望以后能够为退役军人做出更多的事儿，然后服务退役军人，然后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得更好。
5: 为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活动邀请了创投、企业、行业领域的权威专家参与赛事评审工作。评委团队从项目创新性、商业模式、团队实力、社会贡献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审。最终，营口伊尔根觉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获一等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勇：
8: 举办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 目的是为退役军人搭建一个展示自我、交流互鉴、资源对接的平台，进一步激发退役军的创业创新热情，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角色转换，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再立新功。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政协开展手机摄影公益课堂活动。
4: 日前，老边区政协与你同行特长小组流动服务站走进老边区职业教育中心，开展手机摄影公益课堂活动。课堂上，两位委员结合老年人日常拍摄需求，围绕手机摄影基础构图、光线运用、拍摄角度等实用技巧进行讲解。学员们认真听课，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据了解，老边区政协与你同行特长小组流动服务站自2025年6月成立以来，有特长的区政协委员创新采用协商加流动服务模式，依托全区63个委员工作室和活动站，先后开展了20余场公益活动，以精准服务回应民生需求，赢得群众广泛赞誉。老边区政协委员汤寿阁：
9: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实际行动丰富辖区中老年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我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默默收集你所有喜好，将心事藏进每一次偶遇的问候里，却始终没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看着你与他人谈笑风生，心底翻涌着酸涩，却还要强装镇定。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这句追问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明明近在咫尺，心却像隔了万水千山。这份不敢言说的喜欢，是深夜辗转难眠的牵挂，是看到你幸福时既开心又失落的矛盾。爱到深处只剩孤单，却仍甘愿在原地守着这份无人知晓的心事。

飘落着淡淡愁，一丝丝的回忆，那些如烟如雾的过往，带着淡淡的惆怅缓缓浮现。回忆如梦似幻，真假难辨，就像我们常常在记忆里徘徊，分不清当时的情绪是喜是悲。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这简单的一句，直白地袒露了爱情最初的心动与纯粹。可命运无情，春雨秋霜，岁月无情，海枯石烂，心无痕。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的热络与默契终究抵不过时光消磨，只剩下一方的执着与另一方的冷淡。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精心准备的期盼，最后都成了与你无关的独角戏。我还在逞强，明明你不在我身旁。多少人在分开后仍固执地维持着体面，却在某个瞬间被回忆击溃。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连结终究散在风里。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令人

曾几何时，我们带着棱角莽撞前行，与世界冲撞得遍体鳞伤，以为坚持的倔强其实是稚嫩的顽固。在时光长河里，我们渐渐明白，诸多不如意并非针对自己，而是成长的磨砺。懵懂时期早已过，当松开握紧的拳头，恢复孩童时的纯粹，心中的烈火重燃，我们学会用温柔拥抱世界，发现它并非想象中那般冰冷。此刻我们可以大胆说出我来过，保留心中滚烫，与世界握手言和，书写属于自己的杰作。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要带着棱角对抗世界，为不公愤懑，为遗憾纠结，把自己困在偏执的牢笼里，直到历经世事才懂，和解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的和解。松开紧握的思念，接纳不完美的过往，那些曾经刺痛自己的荆棘都成了成长的勋章。懵懂时期早已过，如今以温柔为铠甲，用真诚待世界，才发现阳光从未缺席。当说出我与世界和解了，并不再内耗，而是带着热忱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光。

明明还在意，却只剩沉默的对峙；明明想靠近，却像隔了无法跨越的鸿沟。那些未说出口的抱歉，咽回去的挽留，都成了心底的刺。从亲密无间到无话可说，爱情的变质从没有标准答案，只剩满心的怅然与无力。在歌声里一遍遍回放着那些如果当初的遗憾。

曾经笃定的偏爱，坚定的承诺，在沉默与疏离中渐渐模糊。我们到底怎么了？这句反复追问，藏着无数次深夜的辗转与不甘。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正因害怕错过，才拼命想把所有温柔都倾注给对方，却在不知不觉中用爱筑起了束缚的墙。我只是太爱你，所以才会怕失去你，这份浓烈的爱意成了患得患失的根源，争吵猜疑随之而来，反而将彼此推远。当感情出现裂痕，才后知后觉反思自己的偏执。原来真正的爱不是过度捆绑，而是懂得留白。可这份醒悟往往伴着满心的愧疚与遗憾，让人在歌声里心疼那份用错方式的深情。

感情走到尽头，没有狗血的背叛，没有激烈的争吵，只是一方先抽离了爱意，另一方还困在原地。我们都曾认真付出，也真心快乐过，只是缘分太浅，没能走到最后。我也没有错，只是不适合。这句自我开解，藏着多少深夜里的辗转。不必追问谁对谁错，也无需互相指责，毕竟爱过就是曾经拥有过。放手不是认输，而是承认彼此的不合适，带着回忆里的温暖转身，成全对方，也放过自己。这大概是对这段感情最好的收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

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一颗小小的药丸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口服避孕药，至今呢已经有超过60年的临床使用史。但你可能不知道，避孕药问世之初并非是为了阻止怀孕。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80%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的避孕方式，更不可以长期来服用。长效避孕药，这种避孕药服用一次就能够避孕1个月，但由于吃一次可以管那么长时间，所以一次吃的剂量是比较大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之后容易导致肥胖、浮肿、激素紊乱、月经不调等等，如今已经隐退市面。短效避孕药，这类避孕药是目前较为推荐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孕激素和雌激素，避孕成功率高达99%。短效避孕药在人体内代谢快，副作用小，一般1到2天就能够代谢掉。可能在最初服用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等症状，但无需特殊处理，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可以自行缓解。除了上述常见的避孕药之外，还有一种男性避孕药，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75%到90%，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 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 15%。 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30%到40%，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1%。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血液瘀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五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体重指数也被广泛的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的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38%到61%。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贡献值为35%到43%。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12%到25%，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

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 0.1% 到 0.5%， 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 0.2% 到 3%。 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 30% 到 40%， 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 15% 到 25%。 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是躯干脂肪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而四肢部位的皮下脂肪发挥保护作用的时候，便体现为与血压的负相关性。那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同时发现，身体成分与血压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说，躯干脂肪、腿部脂肪、手臂脂肪总肌肉量均会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产生影响。而对于女性而言，总肌肉量仅对收缩压有影响，与舒张压无关。脂肪累积的过程当中，男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减少高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比如各类甜品、糕点等等。除了控制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与血压是直接相关的，需要科学调整摄入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日常饮食中降低添加盐和酱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量，减少食用快餐、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增加摄入已知能够辅助降低血压的食物，如叶菜、甜菜根等等，以及其他有益血压的食物，比如富含镁、钙和钾的坚果、豆类等，还可以适当的饮用咖啡、绿茶和红茶。第二，运动。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建议每周5到7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和较轻松活动交替进行，

力量训练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2到3天的力量训练，但是要避免运动之后的暴饮暴食。第三，睡眠，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有利于控制脂肪量。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团队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与睡眠达到7到9小时的参与者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参与者身体各个部分脂肪量都会明显增加。最后呢，是心理，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会导致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因子水平的改变以及伴随而生的慢性炎症，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多分泌，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专家最后强调，虽然 BMI 不是一个完美指标，但是达到肥胖程度的患者，若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仍无法减重，可以考虑到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科学避孕之口服避孕药，以及不完美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

0: 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1: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0: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途中每阵风的触感和气息呢？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自己呢？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里，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呢？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变成脚底的巨石？生命就是这样，只有勇敢走出去，才能发现更多让人惊喜的美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旅程。有人说新西兰是一个集合了世间所有浪漫场景的国度，基督山的英式优雅，皇后镇的欧风小调，特卡波湖的迷人风光和惊险跳伞，还有库克山的壮丽，都让人流连忘返，印象深刻。而小麦对于新西兰最初的印象，则源于《指环王》系列的经典电影，它的取景地正是这一片热土无疑了。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新西兰，感受这个南半球岛国令人心动的魅力。新西兰是以农业和旅游业为支柱的地方，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纯天然的动物世界。鸟儿随处翱翔栖息，绵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放眼望去，满目尽是苍翠葱茏的树木，让人不由得羡慕起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他们终其一生，日子都过得舒服而又安逸。或许是皇后镇的名声太盛，于是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来到了这个被誉为天堂小镇的地方。与国内大城市的快生活节奏相比，皇后镇的慢独有魔力。这个位于南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美丽小镇，同时散发着宁静与活力的双重魅力。小麦看着飞翔在天上体验极限跳伞运动的人，以及露坐在湖边拿着面包屑喂鸽子的孩子，深觉这个被南阿尔卑斯山环绕的依山傍水的小城，把一动一静都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蓝色的湖水在阳光下如同一块剔透的翡翠，明媚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水光潋滟的样子像极了电影里出现的梦幻布景，美得让人窒息。漫步在皇后镇最热闹的步行购物街上，寻到了皇后镇久负盛名的汉堡。这种汉堡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好吃的汉堡之一，而诞生于世界极限运动中心皇后镇的汉堡，也成为很多喜欢极限运动爱好者补充能量的首选食物。它有很多种类，羊肉、鱼肉、牛肉、鸡肉等都可以被做成十分美味的汉堡。据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曾评价说，这是星球上最好吃的汉堡。不知不觉，天空当中飘起了小雨，但是这个新西兰为数不多的需要排队等位的餐厅外面，却仍旧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汉堡的名声之大，可见一斑了。行走在有着皇后镇花园之称的步行道上，感受一丝小雨、一阵微风带来的花落满地，满园的郁金香在紫色出菊的映衬下，勾勒出了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情画卷，让小麦深觉此情此景实在是浪漫至极。怀着对电影《指环王》的敬仰之情，小麦从皇后镇前往50公里之外的瓦卡蒂波湖。一路上的芳草地和野花让小麦回忆起甘道夫骑着白马拿着魔杖驰骋在中世大陆的画面。瓦卡蒂波湖水最大的特色就是湖面每6分钟涨落一次，落差平均在7厘米以上。科学家认为这是由皇后镇附近山脉引起的风压所造成的，但是当地毛利人中间却流传着一个浪漫的传说。传说在皇后镇有一个令人惧怕的庞大巨人，
巨人有一天

接走了酋长的女儿。酋长悬赏当地的毛利勇士，誓要救回女儿。最后一名勇士趁着巨人睡觉的时候，用火把巨人连床带人给烧了。这把火越烧越旺，居然把地面沿着巨人的体型烧了一个大洞。巨人虽然没死，却掉到这洞里动弹不得。而现在湖面上的涨落，就是巨人在湖底心跳的震动。漫步在瓦卡蒂波湖边，此时已经雨过天晴了。这段湖区街是皇后镇最热闹也是风景最美的地段，百年蒸汽船 TSS 安斯罗号就是在这里登船的。看着山脉连着深蓝的湖水，白色的云朵在湖面上投射出片片暗影，而小镇就依偎其中。小麦恍惚间觉得一切都美好的如同一幅旷世山水画。走过卡瓦蒂波湖，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驱车赶往特卡波。一路上粉红烟紫奶白色的鲁冰花大片大片地盛开在两旁，我们就在这片鲁冰花丛中穿行，耳边是嗡嗡的蜜蜂声，四周是鲁冰花的香味儿。鲁冰花的香味儿并不是淡淡的，但又不是浓重的，就是那样在清风中吹来，带着很舒服的甜香味儿。而这种花香中又似乎混合着卡特波特有的阳光、雪山、湖水和青草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朋友告诉小麦说，鲁冰花大多喜欢阳光充足、空气凉爽的地方，所以卡特波简直就是鲁冰花的后花园了。因此这里的路边、湖边、山脚才到处都是鲁冰花的身影。卡特波地区鲁冰花的花期很长，从初春到秋天几乎都能够看到各种颜色的鲁冰花在这里盛开。但是这里的人大多把鲁冰花当作野花，很少会专门种植，有时候还会因为鲁冰花影响其他植物而喷洒农药去除鲁冰花。可是此刻阳光下的鲁冰花，湖水边的鲁冰花，高耸入天的鲁冰花，一簇簇一丛丛洋洋洒洒地开出了一片粉蓝色的海洋，美好盛大的样子把湖水都染上了水粉画一般美丽的色彩。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继续带领大家徜徉在新西兰美丽的湖光山色间，车子在缓慢地行进，沿途可以看到各种野兔跑进跑出。朋友说，由于特卡波地区气候湿润温和，绿草丰长，兔子的食物充沛，繁殖能力又强，更为重要的是兔子在这里没有天敌。新西兰没有蛇，没有狼，没有老鹰，因此这里的野兔可是十分快活的。小麦听完不由得有些羡慕起这些自由自在的野兔来。路过一个三文鱼农场，据说这里的三文鱼是用南阿尔卑斯山的雪水养殖的，因为水里夹带了许多矿物质，所以这里养殖的三文鱼肉质滑嫩，鲜美异常，呈现出非常漂亮的橙红色，和超市购买的冷冻三文鱼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于是我们停下车，在这里吃了一顿纯天然的雪水三文鱼，稍作休整，然后继续向特卡波湖旁边的亚历山大利纳湖进发。这是一个比特卡波湖稍微小一些的湖泊，就像他用了一个女人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安静而秀气的地方。这里的湖水更加平静，湖边种满了绿树，远远望去和湖水相映成趣，十分漂亮。亚历山大利纳湖里面还有许多的红鳟，因此也是非常棒的垂钓地方。车子还没有开到，小麦就看到湖面上有人划了条小船，正在钓鱼。那一刻觉得生活的惬意舒适实在无可比拟了。停下车和朋友走到湖边，湖面上立刻有许多野鸭向我们飞过来，这些野鸭成群结队地飞上岸，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面前，喧闹地叫唤。朋友笑着告诉小麦说，这是在跟我们索要食物。拿了一些面包喂食这些不怕人的鸭子，远处许多海鸥和不知名的小鸟也扑棱棱地向我们飞来了。特卡波其实已经在新西兰南岛的中间位置了，不过这里还是会有海鸥，因为新西兰本来就不大，所以基本上在整个南岛都能够看到海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小鸟也很有趣，经常会十分大胆地飞到屋子里去，大模大样地走到你的桌子前要吃的。小麦觉得，或许是因为这里的人大多没有恶意，所以鸟儿也变得那么的相信人类了吧。如此和谐的自然世界再一次给了小麦极大的震撼，人和动物的和谐融洽才真是世界大美，不是吗？

趁着微风正好，阳光不燥，我们继续一路向西，来到了瓦纳卡镇。这里被誉为新西兰最适宜全年度假的圣地，春天冰雪融化，野花初开，充满生机。夏天，这里是皮划艇和风力冲浪爱好者的游乐场。秋天，大地被赋予了丰富的色调，就像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冬天，这里是冰雪的世界，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因此，无论什么季节，这里都有不一样的美。我们停下车，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下，吹着清爽的风，看着碧蓝的湖水和远处的鲜花，心情放松而平静。湖边的大树整齐划一，都已经种了不少年头了，非常的茂盛，一直延伸到附近漂亮民居的屋顶上。房子前面有居民细心打理的花园。小麦想，何为精致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停留片刻，开车游走在瓦纳卡湖的西岸，沿途风光秀丽，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湖水如同绿松石一样碧蓝清澈，涤荡着我们纷繁的心绪。而瓦纳卡湖的东岸又是另一派风光，远处还能看到哈威湖，那里又是另一个让人无比心动的湖。据说多云微风的时候，湖面就会像是浮上了一层面纱，变得梦幻而神秘起来。在这样温暖的季节里，游泳、乘船、划皮艇的年轻人在阳光下肆意绽放着自己的笑容，如同我们在湖边的葡萄园里品尝到的葡萄酒，清冽而甘甜的气息一下子就让人迷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在这里欢聚，或者在河谷里钓鱼，或者尝试溪谷滑降、登山、冲浪，或者是空中跳伞，这些惊险刺激的冒险运动，又或者只是来这里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游游泳，喝喝咖啡，仅仅是坐在那里，就让我们的思绪得以狂奔飞舞。生活的慢节奏和极致精彩都在这个南半球的小岛上了，而这样惬意的生活状态会不会也是你所向往的呢？在这里，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我们甘愿花大把的时间漫无目的的游荡，无拘无束的任凭时光流逝，而把最美好的场景看进眼里，永留心底，好让我们日后每次回想起来，心中就能充盈满满的能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新西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文艺窗口。悠悠水浒千古韵，铮铮好汉少年魂。在波澜壮阔的水浒天地中，有无数鲜活的英雄风骨，有人坦荡随性，有人一腔热血闯荡江湖，有人内敛隐忍，历经磨难终破桎梏。他们是乱世里的普通人，更是烟火中的真英雄。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两位反差鲜明的梁山好汉，品读江湖侠义，感悟人生百态。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世人皆知梁山有一位不羁罗汉，他不困清规，不负世俗，一身侠气坦荡磊落，他便是花和尚鲁智深。三拳成恶霸，禅杖扶弱小，大闹山门是肆意，倒拔杨柳是豪情。救人彻，处世真，半生快意恩仇，最终听朝顿悟，活出了我即是我的通透潇洒，是水浒中最纯粹最赤诚的侠义真罗汉。请欣赏田英华的作品《花和尚鲁智深》。

0: 家鲁达，是耍枪弄棒的提携，只因胸脯上绣着碗口大的牡丹花，江湖人称花和尚。至真长老说俺是天孤星林凡，还给洒家起了个同辈的法号叫至深。
1: 哦，洒家是精略虎提辖，姓鲁名达。
0: 哎，戒酒戒肉坐禅念经，这清规戒律简直要了命了。洒家是和尚，可佛祖管不得俺喝酒吃荤腥啊，洒家也要保持膳食平衡。俺用拳头超度恶人，禅杖横扫奸佞，这才是真相。
1: 怎么行？洒家是个直人，喜欢爽快，见不得客套。
0: 杀人需见血，救人需救彻。洒家这辈子就认这个理。那金翠莲妇女与俺非亲非故，俺为了他们丢了提辖鸟官，流落江湖，但俺一点都不后悔，不委屈。瓦罐寺里两个搓鸟的和尚，霸占寺庙欺压老僧，洒家饿着肚皮也要血战到底。林教头遭高俅那厮陷害，发配沧州，洒家一路暗随千里，野猪林禅杖横扫救下兄弟，却再难回相国寺。
2: 一年前的事了，就是这个
0: 九纹龙史进被贺太守关进监狱，俺单枪匹马闯华州，身陷囹圄也在所不惜。洒家凭一腔热血扶弱除强，天地立心，生死何惧。
1: 兄弟，我今天出门没有，
0: 俺闹得挺塌，闹得金刚碎，闹得狗肉硬塞秃驴嘴，惹得秃驴抄家伙裹头巾杀出山门。俺醉眼一瞪，醉棍一耍，打得香炉倒扣，经卷乱飞，打的那帮秃厮是抱头鼠窜，节节败退。什么鸟数，哪来的乌鸦，俺要让他彻底搬家。
3: 不一半。
1: 哎，洒家戴罪之身，员外不必客气。
4: 坐坐。哎呀，早闻提辖，豪杰慷慨，今日得见甚为荣幸啊。
1: 洒家是个粗人，又惹了人命官司，员外不气，叫鲁达感动。有用得着鲁达的地方只管讲，鲁达绝无二话。
4: 真是爽快人，来喝酒。
1: 来喝。
0: 俺扎个马步，腰胯一踏，运足了丹田气，使出了浑身力，两膀较劲，起呀，那绿杨柳连根带土生生离地，轰然倒下。那厮抢男霸女，也配叫镇关西？俺三拳送他见阎王。
1: 你这个杀猪卖肉的屠户，狗硬的东西，竟敢叫什么镇关西？
5: 那是旁人胡乱叫的，我怎么敢呢？
1: 还有你不敢做的事，说，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
5: 那是我花钱买的，两厢情愿的。
1: 钱呢？
5: 我立刻就给。
1: 谁有你的呀？
0: 一拳。 拳，打得鼻塌眼爆，倒是掀了酱油铺的柜台，酸甜苦辣一并开张。
5: 打得好，
1: 狗娘养的，你还敢嘴？哎哎
0: 二拳打得颧骨崩裂，恰似踹翻了彩帛布的大染缸啊！
5: 陆地侠，饶了我吧！
1: 呸！你这个泼皮无赖，你要硬到底，我没准还真饶了你。你求饶，我偏不饶。嗨！哎！
0: 三拳贯耳击太阳，浑似金堂水陆道场响叮当。痛快痛快，看你还降也不降。周通那撮鸟也敢强抢民女，洒家穿上新嫁妆，进了新妇房，赤条条横卧鸳鸯帐，戴那厮醉醺醺摸进洞房，俺劈手一耳光，打得小霸王眼冒金星，踉踉跄跄。洒家要用拳头说姻缘，用禅杖讲纲常。那时节拳打三山五岳荡，脚踢四海九州狂，何等潇洒，何等放浪。哎，谁知潮落梁山丧，兄弟零落各一方。后来梁山兄弟凋零，失去七八，
6: 冤枉冤枉啊！
7: 拿不到鲁达，我就冤枉死了。
8: 郑国邻居，
0: 宋江服毒，武松断臂，林冲病亡，吴用吊死，唯有洒家在六合塔下听得钱塘潮涌，忽地想起至真长老的寄语：听潮而圆，见信而济。
9: 走，师叔。
0: 钱塘潮声如雷，俺大笑三声，沐浴更衣，盘坐何时，呼的大笑：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笔落相近，缘寄归西。禅杖打开危险路，

借刀杀尽不平人，洒家用一生的闹修成了世人难悟的境，拳脚里裹着慈悲，酒肉中藏着禅机。俺用最雷霆手段，正最慈悲菩提，来使乾坤惊疑，去时火火燃尽。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

以说江湖从不是单一的坦荡洒脱，有肆意不羁的英雄，便有负重隐忍的凡人。如果说鲁智深是向阳而生的烈火，那80万禁军总教头林冲便是风雨淬炼的寒风。他温良恭和，安分守己，一步步退让，万般隐忍，面对权贵欺凌，事事不公，始终委曲求全，只求安稳度日。可人心可忍，天道难欺，白虎堂蒙冤，野猪林遇险，草料场绝境，一次次逼迫击碎了他的安稳美梦。风雪燎原终让隐忍之人彻底觉悟，放下了怯懦，冲破枷锁，于绝境之中奋起，书写出最震撼江湖的反抗。请听田英华的作品《林冲》，一个隐忍者的血色觉醒。

0: 焚爽。他头戴毡笠，肩扛花枪，枪头悬着的酒葫芦在朔风中摇晃。他像一尊移动的雕像，将深雪犁出沟壑，身影在风雪中时隐时现，淹没在断阵折戟的天地洪荒。80万禁军教头，万夫不挡之勇，人怂。我是水浒里最怂战神，怂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忍到眉头不皱，嘴角不抽，眼底风雷静，胸中虎豹裘。娘子光天化日之下被高衙内当街调戏，误入白虎节堂，高俅独谋布局，我忍。自被沧州，被董超削把烫的双脚溃烂，一路血迹，我忍。且朱琳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我忍。我拳高手软，不宜放走破皮，为求自保，一纸休书把娘子推到危险境地。打点老营，我放下尊严，卑躬屈膝，我像鸵鸟一样苟活于世，天真的以为人一世风平浪静，时间能抹平所有的恨。钥匙，那一床旧棉，那一壶冷酒，那一根枪杆，风雪夜山神庙草料场熊熊烈火烧开的枷锁，烧尽了我最后一丝期盼。这世道忠良遭害，奸佞祸乱，求和处处流淌，狗狗营比比皆是。听到墙外那三贼的狞笑，我怒发冲冠，踢开庙门，枪挑拆拨，手刃复安，砍倒陆谦。雪花混着血花，朔风卷着怒焰，繁星映着刀光，天地见证着这场迟来的审判。逼上梁山，好个逼上梁山！白衣秀士王伦，你见我武功高强，便百般刁难，竟然限我3天之内递上投名状。好个投名状！分明是烂开杀戒，毫无底线，什么招贤纳士，什么英雄好汉，分明是排除异己，技能渡贤。今时我豹子头要用你王伦的项上人头，纳着投名状。安良活得痛快，武松大闹飞云浦，快意恩仇活得爽快，李逵江州劫法场，侠肝义胆活得畅快。可他们终究活在书里，现实中的人们面对职场霸凌，谁能像鲁达那样该出手时就出手？谁能像武松那样杀伐果断不留活口？谁又能像李逵那样反复劈开血海仇？ 不是像我林冲一样，拳头高高举起，却又无奈地缓缓落下，活成了连自己都反感的林教头。林冲是被体制反复碾压的隐忍者、受害者、无奈者。年少不懂林教头，读懂已是中年人。人人都想像武松，却都活成了林冲。一味的隐忍，满脸的无奈，复杂的环境，拧巴的人生。林冲不是书中人，而是镜中影；不是过往客，而是世间的你和我。
1: 一生洒脱渡江湖，

将隐忍破沧桑。鲁智深的随性慈悲是本心不负的坦荡，林冲的绝地觉醒是绝境不屈的倔强。两种人生，两种风骨，道尽了江湖的善恶冷暖，也诠释了英雄的万般模样。千古江湖终落幕，英雄风骨永长存。愿我们皆能心怀侠义，守得本心，于逆境中成长，于坦荡中前行。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刊，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张伟。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

六岁呢是宝宝长身体的关键阶段，但是有些宝宝就是不爱吃肉，不爱吃菜，甚至什么都不爱吃。吃饭难的问题真是让妈妈们头疼又操心，变着花样做饭给宝宝吃，可是宝宝就是不领情，怎么办呢？其实孩子挑食厌食有很多原因，如果父母不注意烹调方法，不注意颜色搭配和形状的多样化，饮食比较单调，很容易让孩子形成偏食和挑食的习惯。比如有的父母天天给孩子吃蒸蛋，很少换花色品种，孩子自然就不爱吃了。有些爸爸妈妈生怕孩子营养不够，对孩子的饮食要求总是有求必应，过于迁就和纵容孩子，反而让孩子的口味越来越高，专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吃。如果孩子以前吃某种东西之后肚子痛，或者是生病，或者被迫吃了某种食物，这种不愉快的进食经历都会让孩子对这种食物产生抗拒的心理。改变孩子挑食厌食需要爸爸妈妈多花心思。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电视里大厨做的儿童餐总是在造型上特别下功夫，金鱼饺子创意摆盘，雕花刻蛋，兼顾营养的同时在外观上就一把抓住了孩子的心。零到六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充满着童真和好奇心，对造型奇特的食物总是想尝一尝试一试。如果妈妈在食物造型上多下功夫，抓住孩子的眼球，就算成功了一大半。比如您可以把同样的食物变换不同的烹煮法，运用多样化的组合，在菜色的颜色品味上做调整，让宝贝觉得新鲜有趣，也更有吸引力。您还可以用可爱障眼法，在菜色上做点装饰，吸引小朋友的兴趣。有一些味道比较强烈的食物，像青椒、红萝卜、羊肉、海鲜类，虽然营养却得不到孩子的青睐，所以作为妈妈的你不妨多花点心思改变烹调的方式。有很多小窍门，比如加柠檬或姜片去鱼腥味，处理青椒的时候不要把内部清洗干净，还要记得用水泡过。孩子大多数会对新食物产生排斥，所以第一次接触是相当重要的。因此爸爸妈妈给孩子做食物，要记得让新鲜食物搭配孩子喜欢的食物一起出现。当孩子肚子饿的时候，新菜色要先上，以提高宝贝的接受度。不要在小朋友生病的时候介绍新食物，而且家人要配合，来鼓励孩子尝试的意愿。为了解决孩子的偏食问题，爸爸妈妈还可以学着偷天换日。比如宝贝不爱吃鱼，但是最爱吃火腿蛋，妈妈就可以把鱼放进火腿蛋里让孩子吃，最初放一点点，渐渐把鱼的分量加多，结果孩子爱吃的火腿蛋其实呢已经变成了火腿蛋和鱼。这时候妈妈不妨告诉他真相，说宝宝原来是喜欢吃鱼的呀。孩子有时候不愿意吃东西，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喂孩子的时机不对，比如刚刚做完剧烈运动之后是没有食欲的，如果这个时候就餐，孩子一定会挑挑拣拣，时间一长很容易养成挑食的坏习惯。很多孩子偏爱吃点心零食，等到了正餐时间又往往吃不下了，所以尽量少在非用餐时间让孩子吃太多东西，不管点心还是零食，要选营养高低热量的食物，比如牛奶制品、饼干，以咸口味非油炸类为主。饮品要选不影响食欲的果汁。另外不要给孩子产生不吃正餐还能吃零食，故意不吃正餐就能吃零食的心理，这样造成的挑食往往很难纠正，挑食行为得逞，孩子坏习惯就会养成。相反，如果妈妈告诉孩子吃了以后身体会健壮，而且这个时候只有正餐吃，不吃就要饿肚子，这种积极坚定的态度就会有效地阻止孩子的挑食行为。爸爸妈妈不可以一味地顺从孩子，即使他不敢吃不愿意吃的东西，哪怕一小口，也要让他试着认识食物的味道。

定下用餐时间，时间一到立刻收起来，让孩子知道偏食不吃就会肚子饿。孩子的饮食习惯在耳濡目染下很容易受父母的影响，所以大人最好不要在小孩面前批评食物的喜恶好坏，应该广泛地提供孩子多样化的食物选择。吃饭的时候，家长要表现出对食物很大的兴趣，可以边吃边赞，真好吃，我们都喜欢吃。孩子得到积极的暗示后，会主动地模仿。孩子最喜欢得到别人的称赞，可以在挑食的孩子面前大大称赞不挑食的孩子，从而让孩子因为羡慕而积极地效仿。中国的很多家长会在孩子吃饭的时候进行教训，不管是什么原因，爸爸妈妈一定不要在孩子进餐的时候恐吓、责骂或用其他方式惩罚孩子，因为恐惧、担忧、愤怒等负面情绪会直接影响孩子的食欲。父母营造就餐的快乐气氛，让孩子心情愉快，乐于进食。爸爸妈妈营造一个吃饭的好气氛，让吃饭成为孩子一种美好的期待。同时，看电视、打电动也是破坏小孩进食气氛的因素，父母可不能忽略。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前面的节目，石晓跟各位奶爸奶妈聊了孩子偏食厌食的问题，那接下来的宝贝食谱这个小单元，石晓为各位准备了专门针对偏食宝宝的美食，希望各位奶爸奶妈学起来做起来。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今天的第一道美食用来对付不爱吃豆腐的宝宝，名字叫肉馅豆腐。做这道菜要准备的食材包括嫩豆腐一块，瘦肉一两，香菇一个和葱花少许。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瘦肉香菇剁碎，加盐拌匀，然后把豆腐切成两条，在每条豆腐中间挖个洞，但是不要穿过底，把香菇和肉末填入洞中，再把塞了香菇肉末的豆腐放在碗里，撒少许盐，滴几滴香油，最后放到锅里蒸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香菇、肉末和豆腐的组合，再不吃豆腐的孩子也会爱上的。今天的第二道美食，我们来治治讨厌鱼肉的孩子，名字是营养小鱼圆。需要的食材有胡萝卜一个和草鱼的尾巴一条。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鱼段去皮去骨，然后把肉切成小块，加入胡萝卜片、盐、葱、姜、味精，加一点水，这样更嫩更好打。把调过味的鱼肉放在料理机做成肉糜，倒出来放在碗里，加生粉继续顺方向搅拌，静放20分钟，这样更劲道。最后把鱼肉做成小圆球，放在汤里煮熟就行了。第三道美食是鱼子鲜梳米糊，要准备的食材包括胡萝卜、小油菜、豆腐、葱、鸡蛋、多春鱼三条、婴儿米粉、花生油、盐、酱油。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蔬菜洗净剁碎，豆腐切成小块，多春鱼取鱼子，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然后在锅里放点花生油，油热之后放入葱、胡萝卜、小油菜、豆腐爆炒，加入适量的水，等到水开之后，把鸡蛋、鱼子依次加入碗里，最后把婴儿米粉用凉水拌成糊状倒入锅里，这样一道有肉有菜的美食就完成了。下面石晓要介绍的美食可以一次解决孩子讨厌的两样食物，名字是胖头鱼炖豆腐。这道菜要准备食材包括胖头鱼、大豆腐、葱段、姜片、蒜末、香菜末、料酒、生抽、糖、醋、盐。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鱼洗干净切成几段，鱼头劈成两半，用料酒和盐拌匀腌制10到15分钟，然后把豆腐切块，锅热倒油，油热之后放鱼煎成金黄色，放入料酒、生抽、葱、姜、蒜、糖、醋、盐，加水倒入豆腐块，注意水要没过豆腐，用大火烧开转至中火炖，锅里汤剩下1/3的时候加香菜末出锅。很多孩子不喜欢吃蔬菜，只喜欢吃肉，妈妈们就可以尝试一下把蔬菜和肉结合一下，包一次菜肉水饺。您只要准备水饺皮、肉末、蔬菜、香菇和鸡蛋，把准备好的肉末加入剁碎的蔬菜、香菇，再打入一个蛋，加适量盐调味，做成饺子馅，包成饺子之后煮熟就可以了。就算孩子不喜欢蔬菜，他们也

不能抵挡肉和饺子的诱惑。还有很多宝宝不愿意吃海鲜，妈妈可以给他们做花蛤蒸蛋。这道美食需要的食材包括鸡蛋2到3枚、花蛤少许、白开水、香油、生抽和盐。先把花蛤提前用淡盐水浸泡，让它们吐净泥沙，用刷子把壳刷干净，然后放到沸水锅里穿烫到壳开，捞出沥干水，取出花蛤肉，再把鸡蛋壳开，加入少许盐打散，过筛去掉蛋液泡沫，加入鸡蛋液2倍的白开水，在里面放入花蛤肉搅匀，最后盖上保鲜膜，用牙签扎几个小眼儿，冷水入蒸锅，大火蒸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根据宝宝的个人口味，淋香油、生抽，撒香葱碎。很多宝宝什么蔬菜都吃，就是不吃菠菜，因为菠菜有一点涩涩的口感，他们不喜欢。这样的宝妈就可以给孩子做一道菠菜煎鸡蛋。做这道美食只需要菠菜、鸡蛋和腌好的肉。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菠菜洗净切碎，用沸水烫一下，捞出沥干水分，再把鸡蛋加鸡精粉和香油在碗中打散，把炒锅放到旺火上，放油烧热，把肉末煎熟，倒入蛋液，然后晃动一下锅子铺匀，看到蛋饼稍微有点凝结，把蔬菜末撒在蛋饼上，最后小火烙蔬菜鸡蛋饼，边缘翘起来的时候迅速翻面，再烙一下就可以了。今天节目提到的偏食宝宝营养食谱，妈妈们可以参照试着做一做，只要带着爱心、细心和耐心，宝宝一定能够改掉偏食的习惯，平衡营养，健康成长的。到这里，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再次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民政局让银发红利转化为营商环境新优势；
3: 我市开展点对点一站式集中送工上岗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效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市民政局锚定东北最宜居的幸福养老城市建设目标，以多部门联动凝聚养老服务合力，统筹推进老龄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持续完善全域养老服务体系，让银发红利转化为营商环境新优势。

0: 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去年五月，市民政局联合28家老龄委成员单位细化制定工作任务分解表，达成精准合作共识，联合人社部门增设人社银发服务窗口，为老年人提供便捷就业与社保服务，携手公安部门成立公安银发党支部，以银发警薪加 N 反诈模式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联动司法部门在12348法律服务热线开通老年专席，让法治保障直达老年群体，联合商务部门推出适老化产品换新补贴政策，有效激活养老消费市场潜力。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2: 从法律护航夕阳红讲座，到适老化产品进社区的便民服务，从老龄工作简报的经验互鉴，到周调度月总结的闭环工作推进，各成员单位并肩守护银发群体的温暖廉洁，共同绘就我市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
1: 发展银发经济是民政部门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抓手。去年九月末到十月末，市民政局联合商务部门举办养老服务消费月活动，以30%的适老化产品补贴激活市场，带动适老化产品预订3000余单，旅居养老、助老餐饮预订量增长30%，直接经济效益超70万元，也让营口制造、营口好物借助养老赛道走进了更多消费者生活。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2: 在首届东北亚国际银发经济合作交流活动中，我们营口的展区火爆出圈，12家企业携176件产品亮相，设置河海文化、养老服务、温泉康养6大展区，多功能便携椅、自动升降洗护床等智能助老产品备受订货商和消费者的青睐，现场成交339万元，意向成交额超2000万元，吸引了10万余人次观展。
1: 目前全市构建起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957个养老机构、1.4万张床位支救保障网络，护理型床位占比从2020年的38.4%提升至56%，高龄津贴等各类津补贴累计发放4800多万元，惠及40多万人次老年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加速成型。提前一年完成2888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建成60处示范性社区助老食堂，90岁以上老人免费就餐。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2: 今年年初，面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在我市全面落地，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养老服务费用800元。截至目前，我市已有5428名失能老年人通过民政部门补贴审核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1.3万张。
3: 市人社部门开展点对点、一站式集中送工上岗专项行动，全力打通企业与求职者之间的就业通道，为稳就业、保用工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5月21号，我市点对点一站式集中送工上岗专项行动第一批劳务人员被专车从凌源市接回，并到用工企业报到。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副主任任艳勇：
5: 今天我们来呢，把这些应聘成功人员呢，以专车的形式直接带回营口，送到企业。第一个呢，是让这个求职人员看到咱们营口市对人力资源的渴望；第二个呢，我们送回企业之后呢，还要进一步跟踪，看这个咱们企业是不是履行了当时招聘时候的承诺，保证这些应聘人员的合法权益，为以后咱们营口市保障企业员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4: 此次送工上岗专项行动的顺利开展，源于5月15号凌源营口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的扎实铺垫。当日，市人社局组织全市28家重点企业赴凌源市人社局举办凌源营口2026年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参会企业涵盖食品、装备制造、医药、金属加工、餐饮住宿等重点产业领域，提供优质岗位836个。招聘会前，凌源市人社局依托社区、乡镇就业服务网络，开展全方位宣传动员，确保招聘信息精准触达。招聘会成果丰硕，我市28家企业共达成就业意向400余人，为本次集中送工上岗奠定了坚实基础。凌源市求职者丁瑞鑫：
6: 通过公众号，然后了解了

0: 个那个招聘，面试的是那个象鱼铝业，然后之前对这个企业有一点就是了解吧，然后觉得我感觉我还觉得挺适合我，点对点的面试就是比较方便一点，然后也比较负责吧，不熟悉的岗位什么的工作内容的话都会有一点，包括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都会有一定的更直接的接触和了解吧。
1: 临源市人社局副局长王伟，
2: 临源和营口两地人社局通过这次点对点专车输送，把专场招聘会一部分签约人员直送企业上岗，同时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全程做好跟踪服务。这一举措打通了临源项目化培训试点工作、就业服务环节到到岗入职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促进临源农村劳动力、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和深化两地劳务协作的一次具体实践。
1: 市人社局坚持服务前移、精准发力，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推出企业招聘一件事集成服务，确立了走出去、引进来、开拓渠道、保障用工的总体工作思路。通过创新线下加线上融合招聘模式，拓展域内加域外双向引才渠道，多维度立体化保障企业用工需求，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3: 日前，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的营口市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圆满落幕。本次比赛展现了我市退役军人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为退役军人搭建起展示风采、实现价值的平台，推动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本次大赛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承办。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初赛阶段，我市共筛选了16个优质项目，经过激烈角逐，营口市老边区玩物动漫工作室、辽宁兰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康泰雷特金属制造有限公司等11个企业团队成功晋级决赛。决赛现场，参赛企业团队围绕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通过视频展示、项目路演、现场答辩等环节，全面展示了各自项目的创新亮点、市场前景和社会价值。广东省农书农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公司负责人马艳秋：
5: 参加这样一场筛试，我非常高兴。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战友们能加入到这样一场筛试当中，让我们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4: 盖州民间剪纸满族伊尔根觉罗剪纸第12代传承人赵玲玲：
6: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那个退役军人大赛。我希望以后能够为退役军人做出更多的事儿，然后服务退役军人，然后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得更好。
4: 为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活动邀请了创投、企业、行业领域的权威专家参与赛事评审工作。评委团队从项目创新性、商业模式、团队实力、社会贡献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审。最终，营口伊尔根觉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获1等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勇：
7: 举办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目的是为退役军人搭建一个展示自我、交流互鉴、资源对接的平台，进一步激发退役军人的创业创新热情，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角色转换，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再立新功。
8: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政协开展手机摄影公益课堂活动。
3: 日前，老边区政协与你同行特长小组流动服务站走进老边区职业教育中心，开展手机摄影公益课堂活动。课堂上，两位委员结合老年人日常拍摄需求，围绕手机摄影基础构图、光线运用、拍摄角度等实用技巧进行讲解。学员们认真听课，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据了解，老边区政协与你同行特长小组流动服务站自2025年6月成立以来，有特长的区政协委员创新采用协商加流动服务模式，依托全区63个委员工作室和活动站，先后开展了20余场公益活动，以精准服务回应民生需求，赢得群众广泛赞誉。老边区政协委员汤寿格：
9: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实际行动丰富辖区中老年业余文化。

0: 化生活，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00交通文艺广播10:30。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0: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1: 姑娘啊，谢谢你啊。
9: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2: 新世纪广场到了，
1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9: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9: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加比价，加购物车，付定金，交尾款，又是一个熬到凌晨的夜。抢到了心仪商品的你，嘴角扬起了满足的微笑，明明是花钱，却像是省了一个亿那样满足。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网络上的购物节，它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而这又和健康和养生有什么联系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相比白天，人们在晚上更容易冲动，尤其是在各个平台铺天盖地的宣传加持当中，消费者逐渐迷失了。人体有昼夜节律，自控力当然也有。白天各种神经激素分泌旺盛，大脑的觉醒水平较高，

下单了。还有网友调侃，比自己冲动消费更可怕的是卖家为了防止你后悔的发货速度。你买完了一堆东西，心满意足的去睡了，第二天清醒了准备退款时，发现很多东西已经发货了，甚至是到货了。现在的购物节套路呀，五花八门，限时特惠、零点秒杀、大额优惠券、定金加尾款，除了价格战之外，还有各种直播。据某直播平台2022年度消费趋势数据，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电商直播用户达到了 4.64 亿，占中国网民的 44.9%， 年增长高达 19.5%。 其中超六成用户会在观看直播的时候下单购买产品，让无数人沦陷的直播间到底是怎么拿捏住消费者的心理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临场感是直播间带货促使大家买东西的关键。实时直播，主播在镜头前试用商品，让消费者容易产生亲身试用的真实感，增加了交易的真实性，降低消费者的担忧，对商品产生了更强的信任感。有社会心理学和营销学相关研究表明，人们的购买活动常常受到别人的影响。当有别人在场或与他人一起活动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跟着别人去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即使自己对某件物品没有需求，但是看到很多人一窝蜂的去买，自己也会赶紧下单。另外，直播前商家事先营造的舆论也会触发从众消费。大部分主播的感染力很强，他们不光贴近消费者的需求去介绍产品，还会有意识地用宝宝、家人们这样的称呼去拉近自己和消费者的距离，让观看直播的人感到被重视和关注，与主播产生情感共鸣。直播间会用饥饿营销的方法，如告诉消费者只剩下最后50单的优惠了，错失机会时不再来，还剩多少件库存，这个价格别处没有，只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些话去激发他们对于错失优惠的紧迫感、焦虑感。抛开直播形式这一点，购物收快递这件事儿也会让人上瘾。临床心理学表明，不少人对于商品有一种疯狂的占有欲，往往源自内心巨大的压力。很多人花大笔钱财购物，是面对痛苦和压力时的转移注意力、回避痛苦的一种方式。收快递能带来满足感，因为拆快递的时候，即便是自己买的东西也觉得惊喜，拿到食物会感到满足，因为在激活大脑的新奇中心的时候，也会刺激多巴胺神经路径。一轮接一轮的促销，一次又一次被掏空的钱包，怎么才能成为一名理智的消费者呢？下单前先想清楚这些事儿。首先，建立购物屏障。屏障形式很多样，比如找一个理性的朋友，购物前询问他的意见，或者定下一个月内用不到的东西先不买，然后坚持这个标准。其次，保持冷静，别冲动。观看直播的时候要保持冷静，不要因为主播营造稀缺紧张、低价秒杀、不买就亏的氛围，或者出于对主播个人的盲目信任就冲动下单。看到动心的东西，可以给自己一周的时间考虑，如果还觉得非买不可，那个时候再付钱。另外，警惕大促销。警惕促销的商品包括优惠券、满减等形式，消费者容易被价格合适蒙蔽，买下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尽量别在不开心或饥饿的时候购物。人饿的时候，身体会分泌一种激素，刺激大脑中负责动机和奖励的区域，使人对食物、衣物等物品有更高的评价，并想要拥有它们。购物时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比如中奖通知或者红包，同时要保护自身的信息安全。购物时要选择经营资质齐全、规模大、信誉度高的网店、自营商城或者第三方购物平台，多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参与网络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积极地拿起法律武器来进行维权。最后，想要提醒大家，

多东西其实没必要囤。双十一之后还有返场，之后还有双十二，双十二之后是年货节，年货节过完还有三八妇女节促销，紧跟着还有618的购物节等等等等。除了这些特定的时间点的大促，几乎每天都有购物直播，线下商场也有优惠活动。更扎心的是，不管怎么囤，你也还是会买新的，你永远都少一件衣服，少一双鞋子，少一瓶好用的护肤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一种痛发生在脸部，它常让人难以忍受，甚至痛不欲生。发作时很多人以为病根在牙齿，但是多次到牙科就诊却并无好转，这可能是三叉神经在作祟。这种痛叫做三叉神经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叉神经，明明是神经痛，为什么常被误会成牙痛？哪些人更容易被困扰？一旦患病怎么缓解？三叉神经痛的疼痛部位局限多为一侧脸疼，常被误以为是牙痛、头痛。有些患者的疼痛可有触发点，即疼痛部位的某一处轻触或者刺激之后激发，往往在上唇、鼻翼、齿龈、口角等部位。部分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会表现为牙龈部位的疼痛。牙痛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牙周组织感染发炎，牙龈会红肿疼痛，有脓点；另一种是牙髓炎，也就是牙神经发炎了。疼痛表现是多样的，有时喝冷热水也会诱发，这种可能会和三叉神经痛混淆。怎么区分三叉神经痛、牙痛和偏头痛呢？三叉神经痛多呈电击、刀割、撕裂样的疼痛，突发突止，多有扳机点，一碰就发作。牙痛表现为持续性钝痛或者跳痛，牙痛通过 X 光或者 CT 检查即可明确。偏头痛也表现为剧烈疼痛，呈搏动型、刺痛以及撕裂痛或胀痛，一般在疲劳、经期、情绪激动时发作，发作前会视物模糊、闪光、暗点、眼胀等等，且常伴有恶心、流眼泪、面色苍白或潮红等症状。三叉神经是人体12对脑神经之一，是面部最粗大的神经，主要支配脸部、口腔、鼻腔的感觉以及咀嚼肌的运动，并将头部的感觉信息传送给大脑。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常见的脑神经疾病，主要表现为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它的病因多样，70%-80%是血管压迫三叉神经造成的，其余为肿瘤压迫、神经炎症损伤等等。三叉神经痛有两个特点，常使患者苦不堪言。第一，是三叉神经痛通常是周期性发作，疼起来令人难以忍受，患者会感受到闪电样、刀割样、烧灼样的疼痛感。疼痛通常历时数秒或数分钟，随着病程的前沿，发作时间逐渐延长，间歇期逐渐缩短，同时发作次数会增加，甚至转为持续发作。第二，三叉神经痛的诱发区通常位于上唇、鼻翼、齿龈、口角、舌、眉等处，少数在下颌部或三叉神经分布区域以外，如乳突部、颈部。病程初期，患者不经意间刺激到扳机点，就可能激发疼痛发作。诱发的行为主要包括一些会牵引面部肌肉的动作，如咀嚼、打喷嚏等，一部分声光刺激，一系列日常动作，比如笑、刷牙、饮水、被风吹、皮肤触摸等等。当病情发展到高峰时，像走路这种微小刺激都可以使疼痛发作。天气和气候变化也是三叉神经痛的重要诱因。三叉神经痛常见高发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女性略多于男性，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临床中发现合并三高的老年人得三叉神经痛的概率相对较高，这是因为他们的动脉硬化比同龄人要明显，所以血管压迫神经的概率会高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呢？平时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乐观的心态，

避免明显的情绪变化。注意饮食均衡，神经是需要消耗糖分的组织，不吃主食可能会诱发相关疾病。少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避免烟酒，每周尽量运动3到5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运动强度以可以与同伴正常交谈为宜，快步走、游泳、慢跑都是不错的选择。45岁以上的人是动脉硬化高发群体，若发现运动之后胸闷憋气、胸痛或者经常性头晕、心慌等症状，应立即去医院就诊，检查有无动脉硬化。乙患病者如何缓解呢？可以利用疼痛发作后的间歇期，清洁颜面、口腔，保持个人卫生，洗漱用温水，避免冷水刺激，注意气候变化，做好保暖措施，避免冷风对面部的刺激，外出时戴口罩或头巾，戒烟酒，不吃辛辣食物，避免化学刺激诱发疼痛，吃质软易嚼的食物，避免硬物刺激，不做可能诱发疼痛的动作，避免急躁、焦虑、冲动、生气、抑郁寡欢等情绪诱发疼痛。临床上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三叉神经半月结射频治疗、微血管减压术。对于疼痛较轻的患者，一般先选择药物治疗，一般口服卡马西平或奥卡西平，但随着病情的发展，药物剂量会逐渐加大，导致病人无法耐受副作用，效果越来越差。射频治疗适合无法耐受手术的病人，但术后患者面部感觉异常，而且容易复发。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安全有效，能保留神经功能，是目前公认的治疗方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网络上购物节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和三叉神经痛的应对之道。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

0: 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下雨天睡得香，是因为雨声属于天然的白噪音。为了对抗失眠，很多人用手机切换着各种白噪音的场景，风吹树叶、点燃篝火、雨打芭蕉等等。现在相对冷门的棕色噪音悄悄走进人们的耳畔，科学家发现这种声音的助眠效果或许更胜一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澳洲科技新闻网等多个网站曾发表关于棕色噪音的文章，以解读这种声音走红的热现象。棕色噪音，一种浑厚而低频的声音，在某视频平台上成为了热门话题。相比人们更加熟知的白噪音，棕色噪音稍显冷门，人们对其的研究也比较少。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的报道，棕色噪音之所以意外走红，主要是多动症患者群体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分享的结果。用户们通过分享这种音频的好处，让棕色噪音的标签在某平台收获超过8600万次的点击。澳洲科技新闻网同样发表文章，证实了棕色噪音的好处。不少网友表示，这种噪音能够帮助改善睡眠。文章指出，与音乐或者人大声朗读的声音相比，棕色噪音和白噪音都属于恒定噪音，声音变化很小。美国纽卡斯尔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睡眠问题研究者表示，棕色噪音的确有助于放松身心，并辅助人们快速地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关于噪音的分类，除了白噪音、棕色噪音，还有其他颜色的噪音。之所以被划分颜色，主要是依据光波的谱线图类别而来。举个例子，白噪声的特点是各频段能量均匀，频谱类似白光光谱，由此命名。当噪音被赋予了颜色，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区分它们呢？白噪音指均匀分布在不同频率，包括低频、中频和高频上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无线电静音伴随沙沙声，比如老电视机雪花屏的声音、收音机没信号的声音。粉红噪音是自然界当中最常见的噪音，低频更多，高频更少，比白噪音低且深，类似于稳定的雨声。棕色噪音，这种噪音也叫做布朗噪音，主要集中于低频段，包含比白色和粉红色噪声更低的频率。这种声音听起来更深，类似奔腾的河流、瀑布或汹涌的海浪。以自然界的声音举例，三种颜色的噪音区别如下。白噪音代表声音一是雨滴的淅沥声，代表声音二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粉红噪音代表声音一是小雨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声。棕色噪音 代表声音一是海边的潮汐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顺流而下的声音。比起鸣笛、机器轰鸣等可能让健康受损的噪音，上述噪音更加友好，因此很多人常常会在睡前收听一些白噪音来助眠或者让内心平静。科学家发现，棕色噪音在一些方面的表现比白噪音更加出色。首先，棕色噪音能够分散注意力，将人们从无尽的思考、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从而放松身心。研究表明，听音乐有助精神放松，睡得更好。睡眠状态下，人的大脑会继续处理外部声音，很容易被太大的噪声吵醒。但是棕色噪音可以掩盖大噪音。播放低频棕色噪音能诱导大脑更快地进入深度的睡眠阶段，进而改善睡眠质量。如果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无法保持正常睡眠，应尽早接受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同时尽量地放松身体和心理，并在睡前听一听棕色噪音，以便快速入睡。优质噪音就像是耳边的高级耳塞，不仅屏蔽了外界干扰，还能给人治愈的感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通过对比68个国家公园、251个地点的声音，收纳鸟鸣声、水声和混合声三种自然声音，结果发现自然界的声音最能让人放松了。其中水声对改善情绪最有效，鸟声则与减少压力和烦恼有关。常听这些好听的自然界噪音，会给身体带来诸多的改变。古人云，以自然之声养自然之道。淅淅沥沥的雨声，叮咚缠绵的泉水声，千回百转的鸟鸣声等等，能够给人纯净一尘不染的感觉，闭上眼就仿佛身临其境，唤起心中美好的感觉。研究发现，舒缓的自然之声以及音乐可以缓解脉搏和呼吸速度，降低血压，放松肌肉，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聆听流水声等自然声音，能诱发大脑产生更多的阿尔法脑电波，这种脑电波是大脑处于放松状态下的理想波动频率。美国音乐治疗师斯科特曾经特别地指出，倾听海洋、溪流、雨和瀑布的声音，是达到放松。

松状态的有效方法。从声学来看，白噪音等有益声音在各频段能量分布均匀，包含了人耳可听范围内的所有声音频率。这类声音能够帮助人们屏蔽掉其他的噪声，睡前听一听或许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瑞士巴塞尔大学研究发现，人们在连续的白噪音背景当中听到纯净声音的能力会变得更加精确。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研究发现，人类天生容易察觉危险或者安全的信号，若处于充满自然声音的环境当中会感觉安全，放松警惕。因此每周在自然环境中活动2个小时的人比很少进行户外活动的人幸福感要更高。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走出家门，在充满自然声音和景色的环境中短暂休息一下，就有助于提神醒脑，改善免疫，降低疼痛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生活环境有较多的有害噪音，建议佩戴合适的耳塞，确保睡眠期间少被噪声干扰。如果用耳机听音乐，一定要控制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持续时间不超过60分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杂粮的好处早已经深入人心，提升饱腹感，控制餐后血糖血脂，预防便秘等等。除了整粒吃，把各类杂粮磨成粉也是一种受欢迎的吃法。有人认为这样更方便，也有人担心磨成粉会破坏杂粮的营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科学的吃粗粮。杂粮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其中的膳食纤维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能够帮助控制血脂和血糖，维护肠道健康。在磨成粉的过程当中，杂粮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首先，膳食纤维不会被破坏。膳食纤维是不易被人体消化的多糖类食物成分，包含纤维素、半纤维素、树脂、果胶及木质素等等。根据溶解度的不同，又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者都是微米级，肉眼无法看见，只能通过工业化的方法将它们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杂粮磨成粉主要是物理过程，普通刀头只是让它的状态变松散一些而已，膳食纤维本身的特性并不会发生改变。豆类即便煮烂打碎，血糖反应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小米、糙米、黑米等谷物则需要保留一定的咀嚼口感，才能够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糖尿病患者和其他血糖控制障碍的人群适合整粒烹调，不要打成粉末煮成糊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谷物的天然物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延缓餐后血糖血脂的上升。杂粮磨成粉后与空气水分等接触面变大，一方面会加速杂粮里油脂类的氧化速度，另一方面吸收水分增多，微生物繁殖也增加了。因此杂粮粉一定要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置于阴凉通风干燥处，注意防潮防霉。除了早餐，杂粮粉可以在两餐之间吃，既不会影响正餐食欲，也能够抵消一些饥饿感。杂粮粉特别适合四类人群食用。第一类是消化不好的人，相比整粒吃杂粮，吃杂粮粉容易消化，不会增加肠胃负担，还有利于调整肠道菌群。第二类是牙口不好的人，如果牙口不好或者因整牙治疗暂时不能咀嚼，杂粮粉冲成糊使用起来就更方便了，不需要用牙齿咀嚼也能够补充营养元素。另外，因病需要吃半流质食物的人，杂粮糊有助恢复体力。第三类是图方便的人，一些学生上班族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早餐，吃杂粮糊既方便又省时，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夜宵和旅行时的加餐也很方便。第四类是老年人，很多老年人牙齿不好，不敢吃杂粮，做成粉有助获取食物当中的营养，而且对没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来说，杂粮粉冲成糊更容易消化，食用之后不用担心胀气的问题。如果自己打杂粮粉，需要先烤制或炒制，否则无法用热水冲熟。如果在外面购买，一定要选择大超市里面有品牌的商家，应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放在阴凉干燥处，不要久存。吃杂粮有个三减原则，如果吃完杂粮之后肠胃不适症状过于严重，说明身体消化能力比较弱，可以先从减法做起。第一个是减种类，不要贪多求全，可以先选一种杂粮与大米混合食用， 从小米、糙米、燕麦开始，比如今天只加小米，明天只加燕麦，这几种杂粮相对较细，可以与大米同步放到电饭煲当中来煮，煮好的杂粮饭口感柔软，对消化系统更友好。红豆、绿豆等豆类的抗性淀粉和抗营养因子相对较多，等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再慢慢地加入到食谱当中。在这个过程里，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对哪种杂粮更能接受，对哪种杂粮反应较大，把不适合自己的杂粮从食谱中去掉。第二个是减比例，吃杂粮不必追求100%全杂粮，最好与大米搭配在一起吃。添加杂粮的比例可以从10%起逐渐增加，过些天20%，再过些天30%，最多添加50%，找一个自己没有不适的比例就好了。第三个是减餐次，杂粮虽好，也不必餐餐都要有，特别是消化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小朋友，只安排一餐有杂粮即可。根据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00克薯类即可。最后提醒，杂粮需要提前浸泡或预煮，紫米、糙米等要泡4小时左右，红豆、绿豆等杂豆需要泡12个小时以上，烹饪时煮软一点，肠胃更容易接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和一些正确食用粗粮的攻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

0: 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

0: 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
0: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至48.6%。
1: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四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年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心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12: 渔获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4: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5: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4: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6: 实时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紧急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3: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8: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7: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9: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啊，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7: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20: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6: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4: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2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4: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 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2: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0: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3: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6: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24: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23: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夫尔城堡。资料显示，伯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0: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3: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5: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4: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1: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3: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3: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1: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 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3: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一些不得不去的地方，吉林省也是如此。这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各不同的绝佳妙景长白山，由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并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凇冰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是我国大型人工湖之一，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雪。此外还有堪称东方好莱坞的长影世纪城，风景如画的红叶谷等风光旖旎的景区。这么多的选择，接下来就和小麦一起出发吧。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去吉林必到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位于长白山风景区主峰火山锥体顶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它曾经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池的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天池湖面面积有1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在周围16座山峰的怀抱当中，沉静清澈的天池犹如一块碧玉一般，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现在的长白山天池从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三个景区都可以到达，但是因为角度不同，三处看到的天池景致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经常有游客目击湖怪的报道，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证实它真的存在，但是也给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呈现于谷底的原始森林，各种植被郁郁葱葱，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景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雾凇奇观。

这里的雾凇奇观，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当你身临其境，站在冰雪之中，领略那神奇的雾凇，张开双臂迎接那徐徐飘落的雪花，你才能领悟到所有的语言描述和文豪诗人的赞叹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它分为粒状、晶状两种。粒状雾凇结构紧致，形成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是在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自然形成的。雾凇的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每当到了隆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垂柳苍松，凝霜挂雪，黛玉披银，晶莹剔透，正是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看完了晶莹的雾凇，小麦就一路来到了松花湖。松花湖两岸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几十座，松花湖处于崇山峻岭间，湖面开阔，湖光潋滟，在松花湖上泛船，一点都没有惆怅和寂寞的感觉。放眼望去，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变幻莫测，让你目不暇接。人们都说水明三峡少，林秀西子无，真的是北国山水的胜境。凉爽湿润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眺望着初春的松花湖，倍感亲切。湖水微漾，风儿像轻功似的缓慢而有节奏地抖动波涛的琴弦，和煦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鱼儿在里面游动。湖边的绿树、人影、天上的白云、小鸟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再加上色彩鲜艳的游船，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光图。阳光从云层漫下温暖，站在湖边，慢慢地享受着那山、那水、那天、那云，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宛如天境。有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大片的树林。根据小麦的了解，红叶谷最佳的赏红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中旬之前，历时十多天的绝佳美景，红叶满天，五彩斑斓。红叶谷其实是一条通往艾琳林场的土石路，两侧山岭间呈现出一派宁静的乡村景象，零星分布的农舍，整齐的稻田，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不同的树种对于霜冻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还有的形不成红叶，因此仍然碧绿着。阳光下的红叶好像是上帝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艳丽异常。每年的金秋季节，这里红叶满山，如同落霞，非常的壮观。红叶谷除了规模宏大以外，景色也和一般的红叶生长区不同，它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色。除了这些自然的景色之外，吉林还有一个人工的景区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那就是长影世纪城。长影世纪城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集好莱坞环球影城与迪士尼游乐园精华于一身，集激光悬浮电影、动感球幕电影、三维巨幕电影、立体水幕、4D 特效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于一园，堪称东方好莱坞，当之无愧的世界特效电影之都。长影世纪城影视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它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以影视节目为载体，揭开电影制作的神秘面纱，让观众充分享受电影艺术和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带给人们的高品位的精神。

悦。作为一个电影娱乐园、科技园、景观园，长影世纪城充分展示了世界特效电影文化的特有魅力。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这与众不同的北国风光吧。吉林除了有很多冬日里的美景之外，它的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也让人非常的着迷。吉林在我国的东北，一说起东北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的大秧歌。秧歌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地秧歌、高跷秧歌、寸子秧歌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几种秧歌当中，地秧歌是最为普及和灵活的一种。关于吉林地秧歌的渊源有几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朝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帝都之后，把百姓每50户编成一队，派一个援兵来看管。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援兵为了防止百姓们聚众谋反，就把各户男子集合起来，由他们领队唱唱跳跳。后来这个活动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秧歌。这个说法是根据吉林传统地秧歌中老达这个人物推测而来的。秧歌队的服装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以戏剧服装为主。从装束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人物的角色，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许仙，还有包拯、陈世美、秦香莲等等。伴着锣鼓唢呐奏出的曲调，那种场面热闹极了。赏过了美景，凑过了热闹，小麦的肚子开始抗议了，所以我就要开始我的觅食之旅了。吉林的特色美食就是著名的吉菜。吉菜是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绿色健康理念的风味菜。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和发展和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吉林处于我国东北中部，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地肥沃，物华天宝，具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天然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接下来就听小麦给大家推荐一些吉林的美食吧。我们先来说说三套碗席。三套碗席是最具代表性的满族传统名宴，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在三套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三套碗席所选用的原料多为长白山的山珍野味，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菜肴组成上面比较全面地再现出了满族菜的主要特色，比如满族最有名的凉菜双色皮冻、炒肉拉皮儿，最有名的汤菜白肉血肠、冰糖哈士马油，以及名点萨其马小窝头。三套碗席在菜点组成上规模宏大，体现了满族民族粗犷豪放的食风。整个席面由10款凉菜、3款大件、12款溜炒汤烩菜、6款面点，共计31种菜点组成。因为席中主要菜点是用杯碗、中碗、坐碗三套碗盛装，所以名字叫三套碗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参鸡。 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是吉林特产的名贵补品。用吉林人参与当年的母鸡经过加工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高汤，调料上屉蒸制而成。这道桌上菜，只见参卧鸡中，鸡卧汤中，形体美观，汁态饱满。下面再来向喜欢吃鱼的朋友推荐一道名菜——清蒸白鱼。由于松花江，尤其是吉百里松花湖盛产白鱼，所以吉林的酒楼餐馆都可以为顾客提供清蒸白鱼这道精美的佳肴。清蒸白鱼有两种做法，高级盛宴以食汤取其鱼汁为主，鱼肉细腻无咸淡味儿；另外一种是以吃鱼肉为主，清蒸的时候让汤汁浸入鱼体之内，属于干蒸。说过了清蒸白鱼，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庆岭活鱼。庆岭是吉林省吉林市所辖萧河的一个山谷小村的名字。由于紧邻松花湖、庆岭森林公园、红叶谷等风景区，建有颇具规模的庆岭活鱼美食街，所以说远近闻名。庆岭活鱼的烹调独具特色，加工的时候现从鱼塘当中捞起活蹦乱跳的金鳞大鲤，然后快刀解鱼，所用调料无非油、盐、姜、葱之类的，都不出常规，唯有把蒿这一味调料是当地山野间生长的野草，叶形犹如菊科植物，颜色和南方的艾叶相似，气味也相仿，微微带着点药香。随着满锅的水逐渐浓缩，而深深渗透进鱼肉当中，鱼肉味鲜肉嫩，令人满口生津。锅包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点，尤其是夏天食用，还可以大大的增进食欲。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菜品，最后我们来介绍一道主食，这就是冷面。冷面是朝鲜和韩国以及我国东北朝鲜族的传统食品，在风味以及用料和制作工艺上，主要分平壤冷面和首尔冷面，是用荞麦面或小麦面等或淀粉加水拌匀，压成圆面条，煮熟之后浸以冷水，再去冷水拌牛肉片、辣椒、泡菜、梨或者是苹果片、酱醋、香油等佐料，加入牛肉汤制成。它入口之后柔韧耐嚼，凉爽清淡，汤汤水水儿，滑润喉咙，而其中的辣咸伴以微甜，能立刻勾出口水，再配嚼冷面菜，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辣，越辣越爱吃，直至沁人心扉，荡气回肠，余味绵长，给人以纯美的享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知道春节的时候朋友们都去哪里放松自己了呢？小麦春节的时候自驾去了安徽，来了一场皖南之行。途经绩溪的时候，因为走错了路，偶然间闯入了一个古村落，不过却邂逅了它一世独立的古朴、清幽和美丽，俨然走进了徽派的小桥、流水、人家。这个地方就是绩溪冯村。小麦在来冯村之前的几十年里，压根儿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省绩溪县有一个浩寨乡，在浩寨乡中部有个古老的村庄叫冯村。经过这次旅行，小麦真心感叹，旅行可以让你变得不再那么孤陋寡闻。冯村的周边环境优美，冬天特有的南方绿和南方黄弥漫田野，水墨画变成了油画。因为小麦是偶然间闯入的，所以事先也没有什么计划，没做功课，对冯村是一无所知，所以决定进村一探究竟。到了村子之后，碰到很多当地的村民，村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故事，尤其是在古村出生长大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和村庄一起走到了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情，心里装着村庄的过去。冯村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咸通六年，歙州刺史冯子华长子冯延路过此地的时候，爱上了这里的山明水秀，于是在这里住世定居，以姓冠村，即名冯村。历史上有号称十里冯村铺之誉，是明代绩溪十铺之一。在安徽历史悠久的古老村镇，总是少不了牌坊府邸，他们是村镇曾经风光荣耀的见证，冯村也不例外。只是比起其他古村落，冯村又多了一样独特的遗存，那就是古桥。为此对冯村有各种不同的传说，一种说法是冯村三多，也就是古桥多、府地多、牌坊多；另一种说法是冯村一美、二多、三绝。一美是自然风景景观优美，二多是府地多、古建多，三绝就是华表、槐树、拱桥。传说虽然是不尽相同，但都是对冯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概括和赞叹。根据史料的记载，古冯村从村口到村中依次排列着五座牌坊，分别是恩荣百岁坊、大夫坊、进士地坊、贞烈坊、楠木牌楼。每一个牌坊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但遗憾的是现在只剩下了两座，立在村口的大夫坊和立在村中的进士地坊，其他牌坊历经岁月的磨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故事也随风而逝，只有冯氏后世族人或许依稀还记得吧，但却也未见记录成册。通过大夫坊便进了村，这是一个安静恬淡怀旧

的村庄，新房子老房子安然相处。在冯村，很多老房子虽然破旧几近坍塌，却总能给人一种安然踏实温暖的感觉，仿佛面对的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你不想急匆匆地由他身边掠过，面对他，你想要慢下来，停下来，想象曾经发生在他里面的故事。或许什么也不想，只是想与他默默相对，体会凝固的时光。古老的村庄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岁月把它打磨得愈发温润耐读。这样的地方总是会孕育出艺术气质，藏于民间，不显山不露水，静静地散发在生活的气息里，干净整洁，宛如一首质朴的小诗，一支民间小调。冯村医美的核心便是传说当中的淮溪。美丽的淮溪在古老的村庄静默了多少年，多少世事变迁在他面前一幕一幕地成为往事，唯有他依然如故，平静如斯，淡然如斯。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淮溪依然宛如一条纯净的玉带，千百年来一如既往地绕着冯村，从头到脚宁静秀美。短短的三四百米，上面架着13座石桥，从头走到脚，每一座都造型巧妙，轻盈枕水。不知他们是13座里的哪一座，只知他们是13之1。村里的老人说，淮溪岸上原来有一座构廊，现在已经被毁了。廊内安置了美人靠，一面朝屏障，一面临溪水，供游人歇息赏景，听溪水潺潺，动窗外明月。想想就觉得这是一件如诗如画的事儿，令人陶醉。鲜为人知的还有淮溪河底全都是由花岗岩石铺成，可见古人的环保与防患意识之普及，既反映了村族经济的繁荣，也物证了村人对家乡和自然环境的爱护。淮溪是冯村的水之源，淮溪两岸是人家，石桥连着溪水与人家。更为别致的是，溪岸上都插着石板作为台阶，直通水面，方便村民上下洗涮。人们用水吃水全都取自淮溪，一幅江南的水乡画面呈现在群山怀抱中，这在安徽是少有的。再加上两岸众多古老的官宦府邸遗迹，全都是高大的徽派建筑，白墙黛瓦马头墙，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辉，显出几分大气。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刚刚小麦说完了冯村的淮西，接下来就要开始介绍一下冯村的牌坊了。走进牌坊，近距离端详，石坊虽然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雨侵蚀，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青苔锈蚀在上面的痕迹，但整体结构依然完好无损，精细的雕刻依然清晰可辨，暗自赞叹古老的过去，纯正上乘的石材和匠人们一丝不苟精湛的石雕技艺，已经是惜非金笔。进士第牌坊后面是一栋老房子，与石坊将中间的空地自然围成了一个小院落，墙皮斑驳的墙角整齐地堆放着烧火用的树枝、木材，不用的瓦缸、陶罐随意放置在墙根儿，还有母鸡在休闲的觅食，陌生人走近也不怕不躲。老屋和石坊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千百年过去了，生活的烟火一直延续，即使历经多少世事动荡也不曾熄灭过。面对他们，小麦总是莫名的感动。小麦和朋友走着走着来到了老屋的厨房，门口新鲜的青菜是自家地里产的，看着就喜人。正在做饭的女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看见千里之外的我们如同是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街坊一样，亲切自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有一点的陌生感。淳朴好客的村民也是小麦痴迷于游走

在古老村镇的原因之一。走在街头巷尾，仿佛回到了物质虽然不丰盛，但是简单、快乐、美好的童年时代。古老的灶台延续着乡村的人间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比起什么微波炉、电磁炉、电饭煲等现代方便快捷的厨具，它显得陈旧落后。但你要是吃过用灶台炉火烧制的饭菜，你就会怀念它，如同怀念外婆家一样。炉火蕴含着浓浓的亲情，这是电子产品无法赋予的。多年以后，电子厨具可能已经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但灶台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个灶台。女主人一边和我们拉着家常，一边做着饭。她说这是祖上传下的老房子，已经没有人愿意住了，只是做做饭，放些杂物。这个房子现在也值不了多少钱，没有人要。对面的房子古时候是有钱人家的，房子大也金贵值钱。小麦在这所谓的不值钱的老房子里转来转去，瞧瞧这儿，摸摸那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老物件，仿佛都记录着一个故事。对它，我是喜爱有加，想象着如果有一处这样的老房子，我会把它布置成什么样子。除了牌坊和古桥，现存的一排排府地印证了冯村的三多。根据史料记载，冯村府地名门之多，堪称冀西唯一。虽然历经沧桑，今非昔比，但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从这些遗迹中依然可见一斑。高山为平，这曾经是谁的府地，谁的家呢？岁月模糊了门楣上的字迹，也模糊了人们的记忆。面对这样的老屋，总是能给人许多的感慨。旧时门板新桃符，多少人从这里进去又出来，留下了多少故事随着时光消逝。平安如意，人多福，天地和顺，家添财。不管是谁的家，从古至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是不变的情怀。老屋外的墙角，村民们用木板搭成长凳，也有从家里拿出长条木凳的。年轻妈妈们带着孩子出来晒太阳，温馨闲适的画面是不是也感染了你呢？想要停下赶路的脚步，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聊天，拉拉家常，听听古村的过去，说说外面的现在。有小狗从桥那边走过来，又走远了。村子里的小动物都是这样自由自在的，它们不用担心被谁抓走，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成为谁的盘中餐。连孩子们也可以在街心自由地玩耍，或许他们的家就在淮西岸边，或许他们的妈妈就在不远处吧。从淮西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穿插在新老房子之间，时光匆匆，过去和现在其实就在一线间。走进一间老屋，大门大开着，应该不是当年达官贵人们的宅地，看房屋规格应该也不是小户人家能达到的，猜测或许是家境殷实之家留下的吧。房屋的格局和布置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所特有的，正对大门是堂屋，堂屋两侧是厢房，堂屋正面悬挂着彩绘和楹联，两边悬挂已逝先人的遗像，下面八仙桌上正中摆一座钟，两边各摆着插花的花瓶，前面放上两把太师椅，再前是方木桌和长条木凳，供吃饭用的。这是过年过节祭奠先人的地方，也是日常起居之所。有阳光从天井洒下来，
明亮而又温暖。

抬眼望去，高大的房屋有些破败，个别木框坍塌了，隔板丢失，木构以及窗户也脱了漆。但透过岁月的尘埃，精致的木雕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小麦暗自庆幸，它的完好无损，也未被过度保护修饰，还是历史赋予它本来的样貌。房梁上吊挂着的腊肉，总是令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看见它们，也就看见了温暖的家。老门框、老柜子，在新式皮箱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古老而悠远，仿佛是做了几个世纪的梦，突然间被惊醒了，不知身在何处，要去向何方，有些疑惑，有些茫然，还夹杂着些许的伤感。同样，冀北逢村，不知这个上面题字的竹编大匾是做什么用的？主人打牌正在兴头上，没去打扰询问他，所以也就留一个疑问吧，这样也好，日后每每想起总要猜测一番的，想着哪一天再跑去看看，看看那些老房屋古建筑是不是依然安然无恙，美丽的淮西是不是依然明净淡泊地流动着。离开淮西，也就离开了老街，沿着石板路一直走，就可以出村了。石板路边的小溪流，亦或是狭长的水渠，如同淮西一样清澈。房屋沿着水渠而筑，亦或是水渠沿着房屋而开，水流引入家中，方便离淮西居住较远的村民取水用水。房屋架在水流之上，另一种别有洞天的建造。走过新房子，穿过老房子，柴门门犬吠，前方有六禽。水渠越来越窄，越来越浅，这也就预示着我们就要走出这座古村了。走过村口人家的菜园，穿过竹林，看到了出村的马路，我们就要离开。回头望一下，心中是不舍，但是人在旅途，对一个地方不管是如何的眷恋，总归是要离开的。这一路上我们不过是一些匆匆的过客，留下的是我们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的爱护和祝福，带走的是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历史气息、古老的故事和美好的想象与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冀西逢村，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2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一颗小小的药丸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口服避孕药，至今呢已经有超过60年的临床使用史。但你可能不知道，避孕药问世之初并非是为了阻止怀孕。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80%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的避孕方式，更不可以长期来服用。长效避孕药，这种避孕药服用一次就能够避孕1个月，但由于吃一次可以管那么长时间，所以一次吃的剂量是比较大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之后容易导致肥胖、浮肿、激素紊乱、月经不调等等，如今已经隐退市面。短效避孕药，这类避孕药是目前较为推荐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孕激素和雌激素，避孕成功率高达99%。短效避孕药在人体内代谢快，副作用小，一般1到2天就能够代谢掉。可能在最初服用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等症状，但无需特殊处理，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可以自行缓解。除了上述常见的避孕药之外，还有一种男性避孕药，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

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75%到90%，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15%。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30%到40%，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1%。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血液瘀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五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体重指数也被广泛的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的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

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 38% 到 61%。 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贡献值为 35% 到 43%。 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 12% 到 25%， 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 0.1% 到 0.5%， 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 0.2% 到 3%， 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 30% 到 40%， 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 15% 到 25%。 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是躯干脂肪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而四肢部位的皮下脂肪发挥保护作用的时候，便体现为与血压的负相关性。那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同时发现，身体成分与血压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说，躯干脂肪、腿部脂肪、手臂脂肪、总肌肉量均会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产生影响，而对于女性而言，总肌肉量仅对收缩压有影响，与舒张压无关。脂肪累积的过程当中，男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减少高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比如各类甜品、糕点等等。除了控制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与血压是直接相关的，需要科学调整摄入量，减少钠盐的摄入，
日常饮食中降低添加盐和酱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量，减少食用快餐、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增加摄入已知能够辅助降低血压的食物，如叶菜、甜菜根等等，以及其他有益血压的食物，比如富含镁、钙和钾的坚果、豆类等，还可以适当的饮用咖啡、绿茶和红茶。第二，运动，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建议每周5到7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和较轻松活动交替进行。力量训练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2到3天的力量训练，但是要避免运动之后的暴饮暴食。第三，睡眠，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有利于控制脂肪量。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团队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与睡眠达到7到9小时的参与者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参与者身体各个部分脂肪量都会明显增加。最后呢，是心理，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会导致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因子水平的改变以及伴随而生的慢性炎症，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多分泌，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专家最后强调，虽然 BMI 不是一个完美指标，但是达到肥胖程度的患者若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仍无法减重，可以考虑到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科学避孕之口服避孕药，以及不完美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

0: 哎，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5: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6: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每个月获得数千甚至上万元的保险金，房子呢不仅自己能住，还可以再次出租。这个呢是保险公司给出的一种以房养老的新型养老保险。记者前些日子从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了解到，北京的一些时髦老人已经选择投保以房养老保险来改善晚年生活了。不过呀，这种以房养老保险现在呢还是处于问的多办的少的情况，投保的基本是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不指望遗产的老人。抵押房产投保改善生活，还是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个呢是摆在老人面前的一道选择题。而他们给出的答案决定着以房养老这条养老新路能不能走得远。对于老人自己而言呢，究竟是晚年幸福的曙光，还是一块吃不到嘴里的蛋糕呢？今天在节目里啊，云生就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我先给您讲个故事。北京70多岁的林老太太在市中心有一套单位分的小房子，价值400多万。30多年以前她离了婚，之后就再也没有成家，膝下无儿无女，独自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林老太太退休前呢是一家事业单位的部门经理，现在呢每个月退休金是3000多块。老太太身子骨也挺硬朗，家里边啊还养着好几条狗呢。在得知一款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之后，林老太太的晚年生活出现了转机。她和保险公司啊签订了合同，把自己这套房子抵押给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每个月给林老太太15000块钱的保险金，一直到她去世。除了每个月有一笔钱可以改善生活之外，让林老太太更踏实的呢是这房子虽然抵押了，但是她还是可以在这儿住着，如果她愿意甚至呢可以再出租出去吃房租。如果以后房价涨了，保险公司不会分享增值收益，房价跌了呢风险保险公司去承担。按照保险公司的合同约定，林老太太在世的时候还可以随时赎回自己的房子，去世以后呢指定的继承人也有赎买权，到时候保险公司会计算出这些年支付给老太太的保险金利息等等这些费用，在林老太太或者是她指定的继承人那儿把这些钱偿还给保险公司以后，就可以解除合同拿回房子了。如果他们放弃赎回的权利，

林老太太很高兴啊，自己能住着自己的房子，每个月还有一大笔钱，她和她的狗狗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在北京啊，还有30几位老人和林老太太做了相同的选择，投保以房养老保险，改善晚年生活。以房养老这个概念呢、啊，近些年有点被玩坏了，很多人呢、啊，直接会联想起那些觊觎老人房产的以房养老骗局。事实上呢，这些老人投保的以房养老保险是真正经过保险监管部门审批的险种，是一种把住房抵押和终身年金相结合的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在国外啊，人家已经很成熟了。2014年6月，保监会发文说，从2014年7月1号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这4个城市进行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为期是2年。不过呢，由于市场的需求有限，住房政策的不确定性，房屋贬值的风险和越来越长的人均寿命等等种种原因，导致有一些保险公司呢，对开设以房养老险种的态度啊很谨慎。直到试点开始的第9个月，幸福人寿第一款以房养老保险产品才获批上市销售。2016年7月，保监会发文把试点的时间延长了2年，并把试点的范围扩大到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和广东省的部分地级市。这么一项时间跨度大又涉及老人群体的保险项目，法律保障工作就尤其重要。长安公证处张浩副主任告诉记者说，在北京，不少老人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积蓄不多，退休金又有限，要是身体不好呢，还要负担不少的医药费。这老了老了，日子还得精打细算，甚至啊，日常请个保姆照顾起居都没有额外的资金支持。他们最值钱的就是他们住的那套房子，因为要自己住啊，所以房价涨得再高都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房子卖了确实能立马得到一大笔钱，但是选择租房或者去养老院又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啊，他们只能选择住着几百万的房子，过着比较差的生活，等着死后呢把房子留给子女继承，没有子女的呢就只能留给亲戚。张浩副主任说，3年以来，长安公证处一直在为这个保险项目提供公证服务。正规的以房养老保险对于增加老人养老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产等等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呢，老人投保有2点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是要做合同公证，借助公证审查的手段确保老人是自愿投保的，防止以后啊出现说不清楚扯不明白的麻烦。另外呢，还要做一个遗嘱公证，明确老人在去世以后房产处置剩余的财产是留给谁。因为抵押房产呢，牵涉到保险公司的债权，处置财产又是在老人去世之后，所以呢，提前订立遗嘱，对于继承人进行确定，能够确保以后房产可以顺利的处置。老人呢，跟继承人也提前达成共识，避免为继承财产发生纠纷，为保障各方的权益奠定了法律基础。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有的老年人会选择投保以房养老这个保险，那么选择以房养老的老年朋友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呢？咱们接着说。从2015年的5月18号办理了第一个以房养老保险合同公证以来，北京长安公证处3年的时间，一共为29位老人办理了公证。目前呢，还有3-4个家庭确定要投保，正在和公证处约时间进行公证。跟北京庞大的老年人群体相比啊，选择以房养老保险的人呢，确实还是很少的。有不少人打听，但是问的多办的少，也有个别的老人呢拉抽屉，就是说投保之后又解约了。张浩副主任分析说，老人如果有儿有女的去抵押房产养老，会让人觉得哟，你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顺呢？而且呢，子女可继承的财产也会缩水，甚至有的呀干脆就没财产可继承了，这样呢势必会影响到亲情关系。另外啊，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问题，有的老人即使自己节衣缩食，也想尽可能的多留一些遗产给孩子们。然而这10几位选择以房养老的老人呢，有着鲜明的共性，那就是没有子女，或者呢有子女但没有财产继承的忧虑。公证员介绍说，在已经投保的29个老人当中，9个是没有子女的，对于房产处置的余额，他们有的是留给了侄子呀侄女啊，有的呢就留给原单位了，还有2-3个直接就把这剩余财产给保险公司了。而有子女的老人呢，子女不多，并且孩子们都有稳定的工作家庭，甚至是长期定居在国外，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完全不指望老人的遗产。公证员还说呀，这些老人普通文化素质比较高，有的呢还是搞科学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很开明。在做公证的时候，工作人员会特别注意审查老人的神志是否清楚，保险条款是不是能够清楚明白，是不是自愿投保等等这些和老年人自身权益有关的问题，并且呢对公证过程进行录像留档。在办理公证手续的时候，询问老人为什么要投保这款产品，划算是老人们大多给出的答案。老人们抵押的房产呢，很多都是50-60平方米的老旧福利房，面积不大，但是地段可都不错，评估价格呢也不低。有的老人呢还不止这一套房子，保险公司根据房产价值和老人的年龄等等条件来计算养老金给付金额，多的呀每个月能拿到17-800，少的呢也能拿到5-6千呢。有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啊，抵押了一套500万的房产投保，俩人每个月各自能领上万元的保险金，加起来呀，一个月拿到手的有25000块钱，再加上老人自己原有的退休金，这收入水平简直秒杀一众白领。自从规定试点以来，这种养老保险的发展呢，还算顺利， 那么这种新型的养老方式有哪些难点呢？张浩副主任说，因为这项业务才刚刚开始三年，老人们抵押了房产，按月拿着养老金，也都还健在，所以啊，现在还没到房产处置这个最终环节。到目前为止啊，老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一例闭环案例还都没有，最后房产处置的环节呢，才是真正的法律难点环节。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老人去世了，卖他的房产应该先办继承，老人负债的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以后，可以继承遗产的剩余部分，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可以把房屋拍卖偿债。但是呢，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的房产怎么变更房产的产权呢？谁来出文书呢？依据又是什么呢？确权、解押等等房产处置的操作难点，都是留给未来的待解之题。如果以后建立了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规范的话，社会大众是普遍接受的，并且经过市场和时间的检验以后，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这条养老的新路，或许啊，会真正迎来春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聊到了老年人以房养老这个话题。关于这种养老方式，您有哪些想法？也欢迎您参与到讨论当中。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林口综合广播，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军务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主角。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忆。

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1000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1001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1001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的相遇。

无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阴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

情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最珍贵的宝藏。

0: 来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数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金殿搜贵。大盗苏宪在相府把这柜抬来了，他亲眼所见，窦丞相把汉殿下刘秀就藏在这个柜中。现在他把这个柜抬到了八宝金殿，当着王莽和满朝文武的面，啪把这柜打开了。他向上一拱手：“万岁！”一看这柜内就是汉殿下刘秀。所有人的目光都往柜里边这一瞧，窦丞相本来刚才向王莽哭诉自己的冤屈，那老泪还在眼皮上挂着，他沾沾眼泪，显得有点莫名其妙的瞧着这个柜。再看这文武大臣们，那眼睛就都直了。王莽手捋花白髯，在龙椅上站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柜。最后大家的眼光打这个柜上移开，都落到了大刀苏宪的身上。您再看苏宪那个脸是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是面如土色。哎呀，那说怎么的了？原来柜盖打开一看，里边根本就没刘秀，里边只是一些砖头瓦块。这一下子苏宪的脑袋胀的就不知道有多大了，眼前就发花了，心想不对劲儿啊，我明明看着那老窦头窦丞相在他的书房内俯身跟柜里边的人说话，而且我还听到一句说：“千岁呀，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出来，不要做声。”我这才认准刘秀在柜内，我是踢门而入，二话不说把柜抢走，直接抬到这八宝金殿。怎么这就变成砖头瓦块了？这刘秀哪儿去了？这个时候窦丞相那是得理不让人，向上跪爬半步，与王莽施礼：“万岁啊，请你与老臣做主。三七王说我窝藏什么汉殿下刘秀，就大肆的闯到我的府上，连砸再抢，哪里有什么刘秀？就即使有，也不是我窦荣窝藏，望万岁做主。”王莽一听，两眼逼视着苏宪：“三七王，刘秀在哪里？”“我不知道。”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王莽气得背过气去。心的话，你不知道，你抓什么刘秀？来，将三七王推将下去，斩首示众。这一怒之下要杀三七王，立刻过来镇殿的将军是把这三七王苏宪一扶就往殿下带，那这就准备砍头啊。老窦荣沾沾泪眼，左右一看，心想不行，这苏宪乃是王莽的心腹，是他的股肱之臣，虽说他一怒要斩，不过他 他能真心杀他吗？如果说他一怒之下要把他杀了，过后他必定后悔，他要一后悔，他就会想到是因我窦荣而杀掉了苏宪，他就会怨怪于我，那么于我可大位不利呀。现在叫小不忍则乱大谋，我还得给他求个情。窦丞相想到这儿是屈步向前，哎呀万岁，刀下留人。
5: 哦，
4: 窦相，这苏宪无理地闯到你的相府，两次搜府，诬陷你窝藏什么汉殿下刘秀，你还给他求情不成吗？万岁，我想三七王苏宪与我并无私恨，

他之所以说我窝藏刘秀，他到我那儿去搜捕，他肯定是听了别人的流言蜚语，误以为我收藏了什么刘秀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这是为万岁做事，为大清国尽忠，也别说他两次搜捕，他砸碎了我很多东西，抢走了很多金银财宝，他就是把我伤害了，要了命。我想万岁也不应该杀他，望万岁是刀下留人。一边说着，窦相一边观察王莽，就见王莽的脸色由盛怒转为平和，由平和转为喜悦。只见王莽叹了一口气，窦丞相，这苏县必定得罪了你，使得你受了伤害，难道说就此罢手饶过他？我还是觉着这对不住窦丞相啊。窦丞相连连摇头，哎，万岁哪里话来，这不都是为国家做事吗？哎，不追究也就罢了，只是我窦荣窦子恒多年的积蓄就装在这个柜中，被三七王爷命人给抢走，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他换了一些砖头瓦块。唉，现在想来我心里边是很是凄然呐。说着话，窦丞相显得呀，呵，那委屈劲儿啊是特别大，低着头是连连叹息。王莽一看，窦相，这件事孤为你做主，三七王你回来，有人把这苏县又带回来了，谢万岁不斩之恩。非是孤不将你斩首，都是窦丞相与你求情，我看在窦丞相的份上，这才饶过你的性命。不过你在相府抢走那些金银，说着话王莽用手一指那大柜，就是这一柜金银，你要速速的还给窦相。这退殿。王莽一抖袍袖，起身离座回后宫了。这下还真把苏县给难为着。苏县心想，你说皇上这么断了，我就得听啊。当然这也是不幸之中万幸，管怎么的把脑袋保住了，哎，损失一些金银，不过这穿衣柜它多大呀，这穿衣柜要是装满了金银，那得装多少啊。哎，既然皇上给他窦荣做主，那我就得把这柜填满了还给窦荣。最后这三七王把自己家那金银财宝啊全都拿出来了，这柜还没填满，他怕窦荣找他茬儿，再在皇上跟前告他，没办法，在一些同僚当中又借了一些金银，抬着这个柜，这命着人呢用车拉着，说拿绳子捆着，这柜就散了，嗯，禁不住，用车拉着，他骑着马跟着到相府，然后往里一通报，窦相出来了。哎呀，三七王，这您忙了一夜，大清早又有何贵干？苏县连马都没下，他瞧瞧窦相，窦丞相，你查验一下，这金银我给你送来了。哎呦，就即使您还给我金银，也不必要这么着急呀，您过两天送过来也不迟。嘿，把这苏县别都气歪了，心的话，这是你的吗？你不亏心吗？你说着话，窦丞相还一摆手，三七王请下马到府中坐一会儿，我们聊上一聊。苏县心的话，我不进了，妈，一进你这相府我就该倒霉了。说一招遭蛇咬，十年怕井绳，这话一点不错。苏县拨马走了，窦丞相用袍袖一掩脸乐了，心的话的，苏县呢，就你那个脑力，猪狗不如。这一次在王莽的面前，我挫了你的威风，估计着以后你不敢再找我的茬了。前文书三说了，窦丞相在上金殿和苏县打这场官司之前，他的确是
在书房向那个

穿衣柜说话来的。那说那刘秀没在柜里啊？哎，没有，原来那刘秀就在书房旁边个角落里边藏着了的。窦丞相知道苏宪要来，才行这么一招险棋。哎，苏宪还真就上当了，把柜抬跑了。然后窦丞相又赶紧把刘秀转移到别的屋里藏好。你像咱们前边说了，窦丞相把家奴院工都叫来了，跟他们说，发给他们银子，让他们都去逃难，因为自己要摊官司了，不愿意株连这些人。有一些人就分了一些银子，或者是拿了一些东西就走了。窦丞相那早就有盘算。窦丞相因为做饭的厨子申屠背叛了相府，是非常伤心。他就想自己相府里边这个人呐，太杂了，应该清理一下，就用这么个办法清理了一大批。一看剩下不愿意走的，就认可自己摊官司，他们也愿意跟着的，可见对自己忠心。那这些人就留下了。再说窦丞相告诉他们，随便拿，随便捡，因为什么？我要被抄家了，撂着东西没有用。什么意思？让他们捡、拿，甚至抢。回头来把这些账都给苏宪算上。要不说窦丞相这个脑力那了不得呀，拿现在话说，那是一个政治家，是历史上的名相。但说就在当天的过午，窦丞相正在书房休息，有个书童寄了报告，相爷，皇上旨意下召您速速进宫，有要事相商。他一想，一般的时候王莽可不招自己进宫啊，现在招自己进宫能不能和汉殿下刘秀有关系啊？是不是他表面责怪了苏宪，而暗中还是怀疑我收藏刘秀？真要是这样的话，对汉殿下可十分不利。但是这件事不能回避，让去就得去。窦丞相穿戴好了，有一些随从保护着，来到内宫见王莽，施礼完毕，王莽摆手龙蹲赐座。哎，窦相一看王莽面色平和，没有恼怒的样子，他这个心里边啊就稳当一些了。万岁，不知召微臣有何贵干？窦相，难道说你忘了一件大喜事吗？王莽这一问还真把窦相给问住了。心的话，大喜事？眼巴前没啥大喜事，我成天为我汉殿下担忧啊。万岁，哎呀，也都是老臣我上了几岁年纪，这脑子不中用了，请万岁给我提个醒。窦相，10年前在八宝金殿，你给谁做过大媒呀？哎呦，哎呀呀呀呀呀！窦丞相赶紧站起来了，万岁呀，您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呀。10年前就在八宝金殿上，我与公主和驸马做了大媒。对呀，掐指一算，我的驸马已经18岁了，我的二女儿桂英公主也已经18，他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我想在近日里你就送我的公主到潼关与驸马成亲，不知你意下如何？窦丞相一听那简直是心花怒放。哎呀，本来我日日夜夜对我的汉殿下担心，就怕他在长安城内我的相府里边被对手们发现有性命之忧，没有想到这王莽却给我造了这么一次机会，他让我送到公主出京奔潼关，我岂不借机将汉殿下送出长安城？只要殿下一出长安城，那可真是打开玉笼飞彩凤，顿断金锁走蛟龙。到那时汉殿下是大旗一举，天下英雄是群起响应，那是灭莽兴汉指日可待。

呀，万岁，既然您吩咐老臣我前去送亲，那是在所不辞，我选吉日良辰尽快出京。好了，那么你就去办这件事吧。您还记着吧，十年前在八宝金殿上，那吴汉的母亲陶氏夫人向王莽要求三宗事，其中一宗事就是说等着孩子们长大了是送亲不娶亲，如果要是娶亲的话呢，这吴汉得到长安城来。哎，送亲呢吴汉不用动，人家长安这面王莽派人就把公主送去。哎，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说王莽他记着，这才告诉窦融前去送亲。过了两日，正是什么吉日良辰，窦丞相就已经准备好了，一方面派人到潼关给吴汉吴子彦送信，说皇上呢准备送公主让他们成亲，另一方面呢他跟刘秀深谈了几次。之所以深谈，就是告诉刘秀离开长安城后爷儿俩就不再相见了，或者是说不定哪年见面了。那么刘秀他自己到外边毕竟是个11岁的小男孩，他是个孩子呀，他能够成其什么大事呢？因此他要去访查一个人，只要找到这个人的话，那就不愁推倒王莽恢复汉室。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南阳的严光严子陵。那要提起严光来，那就好像是后汉三国的那个诸葛亮似的，那名头大了，晓天文，知地理，懂人和，兵书战策无有不通。而且这个严光和这个大汉朝还有一段渊源，刘秀找到他，他肯定愿意保刘秀，刘秀大事可成。把这些事情都告诉刘秀，刘秀脑子好使啊，告诉一遍那就忘不了。然后呢，这窦丞相把这刘秀打扮一个书童的模样啊，穿着一身青皂衣，戴着个小帽头，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混在人群当中，随着窦相的大轿离开长安城。那面那公主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窦丞相就护送着公主离开皇宫，暗中刘秀也跟着出长安城，够奔潼关。这毕竟是公主去潼关与驸马成亲，所以窦丞相请了5000御林军，5000兵马跟随一路保护。这刘秀骑着一匹小白马就紧跟在窦丞相这大轿旁边，窦丞相时不时的就挑轿帘看看刘秀，见刘秀哎骑在马上很安稳，他就放心了，心说汉千岁是大器早成啊，就看孩子遇了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惊慌之色，那确实是人中之龙啊。这窦丞相他这一路往前赶，他就盘算这个路途，从长安到潼关是240里地，当中路过2个县城，他琢磨着呀，要是一路紧赶的话，当天就能到潼关。可是窦丞相出了长安城，将将过了50里地，就在道路旁边一个山坡处小松林之内隐藏着一伙人，总共有50人，为首的一位不是别人，正是密告的那个申屠，也就是原来窦丞相府上的那个厨子。你看现在这个申屠还抖起来了，三七王大刀苏宪虽然说打官司输了，但是他把申屠就叫到自己的帅府，收留在自己的麾下，因为他还是相信申屠说的对，窦丞相府里边肯定有个刘秀，只不过这老窦头老奸巨猾，把这事儿啊

给遮过去了，把皇上都给蒙了。早早晚晚，我得把刘秀抓到。他就给这申屠派了几十人，让他呀、盯着。因为申屠认识刘秀，那别人不认识啊。只要发现刘秀在哪儿的话，马上报告。申屠现在领着这几十人，他在这城外溜，怎么那么巧？看着大队人马这一来，他事先也听说了，这两天窦丞相要送公主到潼关去成亲呢。他仔细这一看，他那心差点从这嗓子眼蹦出来，哎呦，这不是那窦安郎吗？你看刘秀在这十年里名字就叫窦安郎，他随着窦丞相这个姓啊。但是这申屠知道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只见刘秀骑在马上，别看是书童打扮，但是两眉毛当中有一颗红点儿，这个红点儿那就是刘秀的标志啊。申屠当时那是喜出望外，我让你们看，你们看，他手下这些人都围上来了，申老爷我们看什么？你们看这人马往前走，你看这大轿旁边有个骑着小白马的那个书童打扮的那个小孩子，那就是汉殿下刘秀。他手下这些人都巴巴实实的，都会两下子，腰里边都带着器械呢，拽家伙就要往前去。申屠一摆手，站住，你们干什么去？申老爷，我们抓刘秀啊。啪啪，申屠伸手就揍着军兵俩嘴巴。申老爷，你打我们干什么？我问你们，前边的大队人马是干什么的？这个听说是公主到潼关去成亲呢。你看这有多少人马？四五千人吧。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加您一起，咱们五十一个人。你们往前去，要如果公主和那个老窦头窦荣说咱们要是劫杀公主，他那四五千人一杀咱们，咱们这几十人还能活得了吗？他可说呢，那申老爷您说怎么办？马上报告大帅，请他老人家带重兵是追杀刘秀。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这厨子申屠在长安城外发现了刘秀，他赶紧领着人跑向长安去报告三七王大刀苏宪。单说窦丞相，他坐在大轿里，随着护送公主的这队人马往前走，可是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哎，他就觉察到在那个道路旁边小松林之内有人走动。

乎那个人呢，慢慢的退去，奔长安城的方向下去了。他一想不好，这能不能是那个三七王苏宪派出来的人盯着我呢？现在在我的队伍当中，可有乔装改扮成书童的汉殿下刘秀。真要是在此时，那苏宪要是把我拦住，殿下可危险至极呀！不行，我得赶紧够奔潼关。想到这儿，这窦丞相告诉手下这些军卒，快加快脚步，火速前行。他这一声令下，这就是急行军呢、啊。有骑马的，有步行的，那骑马的还快一些，那个步行的几乎就跟不上。这时候公主坐在凤辇之内，她也感觉到啊，这速度加快了，而且是越来越快。这道路并不很平坦，就有一些颠簸，叮咣叮咣叮咣。这公主就问手下人怎么回事，手下人就回报她说，这是窦丞相下令告诉我，哎，赶快够奔潼关。公主一听莫名其妙，就命人把窦丞相请到近前。窦丞相也不用下轿，抬轿的人紧走几步就到了凤辇切近了。窦丞相把帘子挑起来了，用手轻轻这么一拍，刚要落轿，可是公主摆手：丞相，您不必下轿，我问您一事，为何行路如此匆忙？窦丞相听他这一问，面露惊慌之色：公主千岁，是方才我发现在那松林和山丘背后隐藏着很多人马，我估计着这一定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之人，他们可能知晓公主大驾路经此地，他们可能要打劫公主，因此我请您急速赶路，望公主不怪。公主一听，那心里边就扑腾一下子，啊，相爷，那么咱们就赶紧前行吧。窦丞相一听高兴了，哎，只要公主她同意，那就越快越好。呵，这五千人马呀，这就玩命的往前跑。但是窦丞相他们这队人马离开长安城也就有140-150里地的时候，窦丞相忽然间就发现在他们后边尘土扑空，有大队人马追杀上来了。这个人马的数目肯定小不了，如果人少的话不至于荡起尘土，不用看就这么一猜就知道，一定是三七王大刀苏宪查知刘秀在前边的队伍当中，这是追上来了。真要是追上来了，那殿下还能有活命吗？这时候窦丞相坐在大轿里边，那眼睛就红了，快快快，有山贼要劫杀公主，快跑。前边的马队就放溜了，公主这凤辇也是如飞向前。这可好，前边这玩命的一跑，后边一时间还真没追上来。长安城距潼关240里，往前再看，潼关到了。那潼关乃是大汉朝，那么现在是大兴国的王莽天下了，也算是王莽这大兴国的一个屏障。潼关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要塞。潼关这地方啊，它是有四道门，不过呢，这南北门它不通，因为南门外是华山，北门外是渭水，专走东西门。窦丞相离老远就看到，就在这个东门外，有一伙人在那儿恭候着公主。为首的一位，也就在20左右岁的年纪，呵，长得精神，穿的也威风。只见这位头戴四凤盔，是3曲3缨罩顶，金抹额向下盘，搂海带，包耳护项，身披赤金甲。

今天窦丞相要护送公主的大驾到潼关来跟他完婚，这吴汉呢内心非常高兴，哎，早就领着一些人在这儿恭候，驸马府里边啊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哎，只要是公主一到立刻就拜堂称亲。这吴汉呢往前一看，他就感觉到有点纳闷，心想前边来的这一队人马怎么行色如此仓皇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一提马迎上来了，这时候窦丞相告诉快快快赶快往前去，抬着轿的人紧跑几步到了吴汉切近，窦相一拍轿落轿下来，他在马前拱手，驸马在下窦荣窦子恒有礼。王莽特封他谏官大三级，只要大兴国的官，你不管是谁，那吴汉见着就大三级，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不过这吴汉对于窦丞相那是丝毫不敢怠慢，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父亲和窦相是结义的兄弟，母亲常提这窦家和吴家的关系，再说窦相是他的大媒啊，给他送媳妇来了，他赶紧下马一撩袍单腿跪倒，伯父在上小侄吴汉这厢有礼。窦丞相俯身把他拉起来了，哎呀驸马，数年不见，你长得如此英俊，和公主殿下真是天成的一对，地就的一双啊，我恭喜你们，贺喜你们。这说着话，吴汉抬头往后看，嗯，伯父，不知在你们这个队伍后边那尘土之间又来了人马，那是哪一路人马？窦丞相回头一瞧，呵，后边追杀的人马这眼瞧就要到了，也就隔着有一里多地呀。嗨，一言难尽呐，驸马您多有不知，就这送亲一路之上是多遇凶险，有一路山贼要劫持公主，我们这才急急前奔，还多亏驸马您到城外相迎，不然的话我们不用进城就会被山贼截获。什么？窦丞相这一烧火，吴汉十八九岁，那血气方刚的，火气正大的时候，当时这火就上来了，心想窦伯父给我送媳妇来了，竟有山贼敢截路，你真是岂有此理，胆大包天呐。伯父您先陪着公主殿下到驸马府歇息，待我杀退贼兵。好好好好，不过驸马你也得保重身体，了折无方。就见这吴汉来到战居切近，他用手一推自己的宝马赤炭火龙驹，抓似将刃瞪飞身，啪这一抬手把德胜钩上这虎头造金枪就摘下来了。就见他俩脚一磕蹬，蹬带绷蹬绳，左磕起盖一点马牵绑飞虎铲，战马如飞，直接就冲向了前边的军兵队中。啊哇，那吴汉的武功还了得吗？现在那是王莽的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那以后是刘秀驾下四大先锋首要的一位。就见这吴汉战马往前这一趟，就趟到苏县大队军兵里边来了，那真是马趟羊群一样，见着就死，碰着他就伤，不分三七二十一，这枪就摆开了，嘁了咔嚓，噼了啪嚓，噗噗噗噗噗噗噗。吴汉这马跑得也快点，他这枪啊也准点，就往前这么一冲，就挑翻了五六十军兵。可是忽然间就听前边有人大喊：“呔，哪里来的谏官竟敢杀我三七王的部相？”吴汉一听愣那儿了，收枪在手仔细一看，呀，这回才仔细看，刚才杀了一通啊，那是一怒之下杀的，也没看前边挑着大旗，这回一看前面有大旗呀，这旗上面是个斗大的苏字，再看旗脚下

一员猛将，50左右岁，金盔红袍，黄面灰须，手中拖着一把金刀。这不是别人，正是大兴国的兵马大元帅，天下都招讨三七王苏宪苏万高。哟，吴汉一想，怎么我冲到他们的队伍里边来了？哎呀，这也不是什么山贼呀，这不是大兴国的兵马吗？杀错了，这都怨这窦伯父，他说是贼兵，我也没问青红皂白，就这一顿杀。不过吴汉这个年轻人位高绝显，他不认错。再者说，平日里他的母亲陶氏也没少跟他说这个苏宪的坏话，说这个苏宪呐，怎么这个阳奉阴违，欺君罔上，获取了什么兵马大帅的这个职位，如何如何。所以说这吴汉平日里对这个苏宪印象就不怎么样，现在一看是他，他把这个枪就挂上了。啊，原来是三七王，不知您率领兵马来到潼关有何贵干？这个苏宪一想，申屠到城里边帅府报告说，那刘秀就混在宋钦的队伍当中，由窦丞相带着逃离了长安，奔着潼关呢。现在眼睁睁瞧着进潼关城里边去了。不过我要说我来抓刘秀，这吴汉就得问我呀，那刘秀在哪儿呢？这我一时不好说明白呀。我跟这老窦头要想较量的话，必须我得是十拿九稳，我得看着刘秀，甚至我抓着刘秀，我才能说他是刘秀，不然的话我跟他打不起那个官司。想到这儿，这苏宪一拱手，哎呀，驸马，知道您是大喜日，窦丞相带着一些兵马护送公主殿下来到潼关完婚，不过这一路路途较远，恐怕有什么闪失，故此我领着一队人马前来相送，我是护送公主的大驾。吴汉一听，哦，是这样，这误会了。他一看苏宪领的兵马没有10万也得有5万，和彻的连天一眼都望不到边呢。你看为抓刘秀，这苏宪把手下的精兵强将全都带出来了。不过吴汉没买他账啊，三七王，您看着了，窦丞相陪着公主殿下是刚刚进城，现在我要跟公主到里边完婚，一会儿我再派人迎接三七王您进城。说完这话一拨马，他先回城里到驸马府了，把这苏宪就蹲在那城外边了，不理他了。是一进这驸马府里边全都准备好了，公主大驾这一到，立刻拜堂成亲呢、啊、呵，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真是喜气洋洋，欢呼雀跃。公主一看自己的夫婿吴汉那长得真是貌比潘安宋玉，那是美男子，而且据人说武功还高强，现在还是镇金斗潼关3省大帅，自己父亲的股肱之臣，那没有一点儿不忠义的地方。这吴汉一看公主，也如别人所讲，这貌比鲜花，而且一看那个样子，那就特别的贤惠，那可真是一对好夫妻。这小两口是你看我，我看你，欣喜无限。可是这老太太陶氏只是跟他们见了个面，受他们一礼，就离开驸马府到他自己的院子里边来了。你看这陶氏平日里他自己专有一个院，虽然跟这驸马府好像是一个大院落，是一家，但是后院从当中隔开，只是有个月亮门两边通着，那面吴汉料理什么公事不干扰他这头。您瞧这儿子和儿媳妇成亲了，但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个陶氏夫人内心的喜悦，她根本就没有丝毫的高兴。可是她刚刚回到自己这门落座，
有人就报告他，夫人，窦丞相求见。哦，他来了，我知道他早晚要来见我。好吧，请他进来。是。时间不大，窦丞相进来了。这陶氏夫人一看，窦丞相身旁还跟着一个小书童。哎，这小书童长得可不错呀，也就在10岁出头的模样，还非常白净，在两眉毛当中还有个朱砂血染一般的小红点儿，一对大眼睛是炯炯有神。这窦丞相一进来，陶氏夫人站起身施一礼：“兄长大驾光临，早知远迎，甚感歉意，请坐。”哎呀，弟妹，多年不见，想煞窦荣。这窦荣和陶氏夫人的丈夫吴承恩将军两个人八拜结交，金兰之好啊。王莽篡位的那一天，吴承恩骂殿，王莽当殿把吴承恩剁个肉泥烂酱，那吴承恩吴将军死了。一转眼到现在10年了，这窦荣才又见到自己这个弟妹。窦荣两人坐下了，那个小书童就陪在窦丞相身旁垂手施礼，就见窦丞相再次拱手：“弟妹，我恭喜你，贺喜你了。”嗯，陶氏夫人冷着脸看看窦荣：“兄长，你知道我心中愁苦，我有何欢喜呢？”“哎呀，弟妹啊，你的儿子驸马公今日里和公主完婚，他们年貌相合，在你膝下承欢，你这不是万千之喜吗？”一听这话，陶氏坐不住了，呼一下站起来了：“兄长，我的丈夫10年前被那莽贼杀死在八宝金殿，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立志要灭莽兴汉。可是大汉朝气运不佳呀，王娘娘怀了个女孩，落生下来，生个女孩没法继续大汉的基业，这使得莽贼江山才能够长久。现在我只能忍气吞声，国仇不能复，家仇不能报。兄长，你说我有什么欢喜？要如果说欢喜的话，那不是我，而是你呀。毕竟你摇身一变，从大汉的所班大丞相变成了王莽大兴国的大丞相，我应该恭喜兄长。”哎呦，按说陶氏夫人这一番话，那可真是唇枪舌剑，嘲讽着挖苦着窦荣：“你过去是大汉朝的丞相，说大汉朝垮了，你就应该御国身亡，可是现在你又成了大兴国的丞相了。”就这一番话，可是丝毫没有使得窦荣感觉到羞愧，而且窦丞相脸上啊还闪现着欣喜的那个表情。窦丞相慢慢站起身来：“弟妹，你说王娘娘当初生的是个女孩，那么如果他要生个男孩，要是个大汉太子，你该当如何？”陶氏一听：“兄长，如果说真要是生个男孩，是个大汉太子，我立刻就命我儿吴汉吴子焉率潼关数万人马，保着太子殿下杀到长安城，诛杀王莽，灭莽兴汉，恢复汉室。”可是这只是假设呀，说来也无用啊。陶氏说完了，他坐那儿了：“弟妹，如果你要能信得着我的话，现在我就给你变出来一个大汉太子，让你瞧瞧。”“这什么？”陶氏一听：“你给我变出来一个？不，那大汉太子他能变出来吗？10年前听说王娘娘王凤英生了个女孩，

0: 那根本他就不能变成男孩啊。
1: 弟妹，请你把眼闭上，只要我一掐诀念咒，大汉太子就会凭空而至站在你的面前，你相信吗？这个陶氏一听半信半疑，他还真把眼闭上了。他刚一闭眼，窦相转身就冲着那小书童一努嘴儿，去。这小书童赶紧就来到了陶氏夫人跟前，深施一礼：“夫人呐，汉殿下刘秀这厢有礼啊。”陶氏猛然间睁开眼一瞧，心想：这窦丞相是真会变呐。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据说当年朱元璋想要除掉大将徐达，便给生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

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膻味重一点的羊肉之类的，给人的味觉刺激比较强，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发物。第四个原因，寄生虫、腐烂等情况。畜禽类动物很容易患上寄生虫等病害，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饲养环境和兽药，正常屠宰后没有冻库冰箱来保存，保存不当吃了也会导致不适，引起所谓的吃了发物之后的症状。另外，古代人烹调手法也很落后，比如有的只能做大木棍子烧烤，这时候会有较多的糖基化中末产物，有比较多的杂环胺、多环芳烃等等，加工过程也难以保证器具卫生，可能使得吃到的肉很不健康，诱发一些不良反应。其实主要还是这些食物对古代人来说很少见，普通人甚至医者都没有机会经常吃到，吃到的也不卫生。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一些先后发生的事件都当成因果关系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还有各种食物相克的说法，除非是对食物过敏或者有特定疾病营养要求的不在此列，其他人该吃吃，即使要少吃也是因为吃多了，而不是因为是发物而不能吃。长辈不让吃发物的最常见场景就是生病，而这是说不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也在增加，这时饮食的蛋白质供应一定要充足，而不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海鲜、牛羊肉、鸡蛋等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很有帮助。除了不新鲜以外，海鲜、牛羊肉、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要属过敏，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中无害的异性蛋白误识别为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过敏发作如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接触性皮炎等，确实会加重原有病情，影响术后恢复。但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鸡蛋能够保证卫生烹调，无论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都可以放心食用。慢性肝肾疾病患者请遵医嘱，顶多是可能是生病之后身体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胃肠功能其实也受影响，油腻的大鱼大肉确实吃不下去，但是可以注意一下烹饪的方法，只要不是乳糖不耐受，就可以记得多喝点牛奶或奶粉，营养好吸收还方便。鸡蛋可以蒸鸡蛋羹，或者加点蔬菜做成蔬菜蛋花汤，清淡开胃。鱼肉和虾肉可以白灼清蒸，或者少少的油煎一下，搭配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操作简单颜值高，吃起来也不腻。鸡肉和瘦牛肉最好不要做成大块的，可以打成肉泥做肉丸，加点绿叶菜煮成蔬菜肉丸汤。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90%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要相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

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椰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等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六版的建议，当孩子发热时，要鼓励他们多喝液体，包括水、稀释的果汁、口服补液盐、果冻、冰棒等等。这个时候口服补液盐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可以喝，如果没有，你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正常吃饭，只喝水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那果汁、果冻、冰棒、电解质水等等也是可以的。只是果汁要稀释后再给孩子喝，果冻、冰棒选择低糖的，因为含糖量较高的话，反而会从肠道吸收走身体的水分，排出体外。有些人感染之后也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时候补液盐的重要性就升高了。腹泻时，水分和电解质随大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儿童对水分的需求量大，更容易出现脱水。因此，儿童腹泻的首要治疗原则就是预防和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要求出现腹泻症状的开始就使用口服补液盐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口服补液盐三是低渗口服补液盐，不仅能够预防和治疗轻中度脱水，还能减少腹泻的粪便量和呕吐次数，缩短腹泻持续的时间。如果因为发热或腹泻，身体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脱水，轻中度脱水首选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效果与静脉输液没差别，还能避免静脉输液的不良反应。重度脱水需要尽快就医，静脉输液治疗就不属于居家治疗的范围了。比较便于大家直观观察或感知的是精神状态、皮肤弹性、口唇、眼窝、尿量、脉搏这六项。不过在有发热、鼻塞等症状的时候，因为体温升高、张口呼吸的原因，不脱水口唇也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干裂，就不能用于脱水的判断了。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脱水，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办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如果一时着急买不到补液盐，一些含钠和钾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也是可以的。如果运动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也买不到，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不额外添加糖的椰子水。如果都不能快速买到，又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也是可以考虑自己配置的。口服补液盐三的配方是公开的，问题就在于一般人家当中很少有全部成分，不过有一些家庭简易配方也可以用于应急。给大家推荐两个简易配方，第一个是500毫升的米汤加上 1.75 克食盐，大概就是1/2啤酒瓶盖的量。第二个配方是1/2茶匙的盐加6茶匙糖加上1升的水，只有正确使用才能发挥补液盐的功效。口服补液盐一定要一次冲调完成，然后间断少量多次饮用，不适合短时间大量饮用，大家遵医嘱或者按药品说明使用。在这儿呢，要提醒三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第一，只能用水冲调。补液盐最大的问题是难喝，因此呢，有些人会用果汁、含糖饮料等冲调来改善口感，但是这样做就会改变渗透压，起不到该有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了水果味的补液盐，口感会好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购买这类产品。第二，

一次冲调完成。不要觉得不能一次喝完就分次冲调，这也会导致每次的渗透压跟目标有偏差，影响效果。也不能觉得凉了再放火上去加热，水分蒸发之后会导致渗透压变大。可以一次用温开水冲调之后，把不喝的部分装入保温杯当中，喝的时候再倒出来。第三，一定要足剂量喝完。无论是预防纠正脱水，还是腹泻之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都有规定的补充剂量，大家可以按说明书来服用，但一定要足剂量喝完，否则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谁都未曾预想到囤水居然成了2022年底的一个热门词，嗓子疼像吞刀片之下，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三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补水可以让嗓子湿润，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感。电解质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功能，保持体内电解质稳定性，对发烧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也没有网上疯传的那么神奇。电解质水最早起源于美国，1965年为保证橄榄球队员在夏季湿热的赛场上不脱水，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其中添加电解质成分。百事可乐旗下的加德乐在美国占有运动饮料行业超 80% 的份额，是 NBA 联盟的指定饮料。此前基本上是运动员或高温作业的人群需要饮用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每天早上的公园里啊，晨练的老年朋友都是一

美丽的风景线。健身步道上三三两两的老人结伴快走的、倒走的，还有边走边拍打身体的。健身区里呢，一些老年朋友在健身器材上各种的摆动运动。空旷的地方，大妈们跳广场舞。大树下边呢，还有几位老人背对着大树撞击的，有的呢拍打着身体的，还有的倒着走的。记者询问了几位叔叔阿姨，他们说啊，这些锻炼方式对身体都有好处，所以呢一直都在坚持着。那么撞树、拍打身体、倒着走等等这些锻炼方式科学吗？哪些晨练运动更适合咱们老年人呢？晨练之前需不需要先吃早饭呢？锻炼的时间又要控制多久为最好呢？带着这些问题啊，西海都市报的记者采访了西宁市第一医疗集团总院骨科运动医学专家副主任医师范成。他告诉记者说，老年人晨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当的增加心肺功能，保持关节的活动度和肌肉的活力。范成介绍说，撞树、倒走、拍打身体等等锻炼的方式呢，各有各的优势，但是要根据自身的状况来进行锻炼。有基础病或者是有潜在疾病风险的老年人，锻炼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有的老年人撞完树啊，感觉不错，可有的老年人撞完树呢，后背就不舒服，这都是个体差异不同造成的。所以啊，老年人晨练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不能盲目的跟风，更不能不动。适当的运动啊，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老年人当然也不例外了。不过无论是什么运动，老年人都要在了解自身情况的前提下选择进行。范成说啊，从安全健康的角度出发，除了打太极拳、跳广场舞、舞剑等等这些类似的活动以外，还有几种方式也比较适合老年人来做。那到底是什么呢？您听云生啊，给您慢慢说说。首先一个是慢跑。慢跑啊，是比较大众化的一项运动，也是老年人首选的运动方式。除了有严重的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人群，其余的呢，都可以把慢跑安排到晨练的运动当中。有研究发现，轻松的慢跑运动能够增强呼吸功能，增加肺活量，提高人体通气和换气的能力。长期坚持下去呢，对身体啊，好处是非常多的。身体素质不好的老年朋友可以选择走路或者散步。现在大部分的公园啊、小区的绿化呀都比较好。早晨咱们在河道边上走一走，哎，边走边拍打拍打身体，也能够达到运动的目的。还有一项值得推荐的运动啊，是抖空竹。这个运动是需要上下肢互相配合来完成的，也是一项锻炼全身的运动。有兴趣的老年朋友啊，不妨学一下，多做还能够增强关节的灵活性，提高身体的协调能力，促进血液循环。再有呢，不喜欢室外运动的老人，咱们可以选择在家里边练练瑜伽。您别以为瑜伽是年轻人的专利，通过对肌肉的拉伸、关节的活动度，达到舒活筋骨、增加肌肉弹性的目的，老年人多练练瑜伽呀也不错。不过呢，老年人要以健身为主，刚刚接触瑜伽的老年朋友，咱们先从基本的体位动作练起。老年人在室内晨练啊，也可以选择游泳，尤其是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可以通过游泳啊来锻炼全身的关节和肌肉，让关节呢慢慢变得灵活。颈肩部位不舒服的老年朋友呢，咱们可以打打羽毛球。长期坚持啊，可以增加四肢和腰部肌肉的力量，增强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范成还告诉记者说，不少老年人早起之后就出门锻炼，觉得应该练完了再回去吃早饭。其实这种做法啊是不对的，晨练之前咱们就应该先把早饭

摔倒啊，出现各种意外。习惯早起的老年朋友，咱们可以先在室内做做准备活动，热热身，等外边的光线慢慢明朗的时候，咱们再出门晨练。晨练之前呢，老年人做一些必要的热身活动是很重要的，因为老年朋友的关节润滑呀、肌肉啊、韧带呀都已经退化了，直接晨练可能会导致容易拉伤。运动之前呢，可以伸伸腿，扭扭踝关节，哎，伸展一下腰部。晨练的时间也不宜太长，最好啊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身体呢微微的出点汗，但是不觉得疲劳，这种状态是最好的。运动量从小到大循序渐进。最后范成还建议大家，很多患有疾病的老年人自身的运动会有所受限，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呢，又不能不动，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如何运动，您最好啊去咨询一下医生，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适当的合理的运动锻炼。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云生为您奉上老舍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做《谈幽默》，我们来听听老舍先生对于幽默的理解。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其他一些词汇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原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义更广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需有思想性与艺术性。原来的那个外国字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不必在这儿一一介绍，我们只说一说现在我们怎么用这个字。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和俄罗斯的果戈里等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作品和别的伟大作品一样的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们写的招笑有风趣。我们的相声是幽默文章的一种，它讽刺，讽刺是与幽默分不开的，因为假若正言厉色地教训人，便失去了讽刺的意味，它必须幽默地去奇袭侧击，使人先笑几声，而后细一咂摸，脸就红起来了。解放前通行的相声段子有许多只是打趣逗哏的滑稽，语言很庸俗，内容很空洞，只图招人一笑，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和文艺味道。解放后新编的段子就不同了，它在语言上有了含蓄，在思想上多少尽到讽刺的责任，使人听了要发笑，也要去反省。这大致的也可以说明滑稽和幽默的不同。幽默文字不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运用智慧、聪明与种种招

笑的技巧，使人读了发笑、惊异或啼笑皆非，受到教育。我们读一读狄更斯的、马克吐温的、果戈里的作品，便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听一段好的相声，也能明白些这个道理。幽默的作家必是极会掌握语言文学的作家，他必须写得俏皮、泼辣、精辟。幽默的作家也必须有极强的观察力与想象力，因为观察力极强，所以他能把生活中一切可笑的事儿、互相矛盾的事儿都看出来，具体的加以描画和批评。因为想象力极强，所以他能把观察到的加以夸张，使人一看就笑起来，而且永远不忘。不论是作家与否，都可以有幽默感。所谓幽默感，就是看出事物的可笑之处，而用可笑的话来解释它，或用幽默的办法解决问题。比如说，一个小孩见到一个生人，长着很大的鼻子，小孩子是不会客气的，马上叫出来：“大鼻子！”假若这位生人没有幽默感呢，也许就会不高兴，而孩子的父母也许感到难以为情。假若他有幽默感呢，他会笑着对小孩说：“就叫鼻子叔叔吧。”这不就大家一笑而解决了问题吗？幽默的作家当然会有幽默感，这倒不是说他永远以一笑了之的态度应付一切，不是，他是有极强的正义感的，绝不饶恕坏人坏事。不过他也看出社会上有些心地狭隘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闹情绪，其实那都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用不着闹得天翻地覆。所以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他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人的才能不一样，有的人会幽默，有的人不会。不会幽默的人最好不必勉强要俏，去写幽默的文章，清清楚楚、老老实实的文章也能是好文章。勉强耍几个字眼儿，企图取笑，反倒会弄巧成拙。更需注意，我们讥笑坏的品质和坏的行为，我们可绝不许讥笑本该同情的某些缺陷。我们应该同情盲人，同情聋子或哑巴，绝对不许讥笑他们。聆听了老舍先生这篇谈幽默的散文，希望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能拥有一颗懂得幽默、笑看生活的心。到这里啊，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许昆林亲切看望师生，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
2: 中央媒体关注辽阳小北河镇袜业产业升级和大连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
1: 听民生，聚民意，抚顺市集纳百姓建议，推动老旧小区改造；
2: 东北超第二轮昨晚大连客场挑战长春，辽宁七城市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专场推介；
1: 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不简单，一问到底，繁琐变更能否一次搞定？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昆林来到沈阳市皇姑区珠江街第五小学和皇姑区实验幼儿园，亲切看望师生，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向辛勤工作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他寄予全省广大少年

0: 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和殷殷嘱托，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学好知识本领，塑造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品格，努力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1: 沈阳市皇姑区珠江五校特色课堂丰富，动人的音乐声传来，学校交响乐团小团员们正在排练《我的祖国》。许昆林认真倾听，热情鼓掌，为大家充满激情的演奏点赞。在辽慈非遗工作室 AI 机器人教室，学生们正专注地制作体验。许昆林一边观看，一边和大家亲切交流，夸奖作品的巧手妙思，鼓励同学们在动手动脑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从小树立文化自信，保持对探索的兴趣，培养兴趣爱好和科学素养。操场上，无人机空中格斗、空中足球激烈碰撞，校足球队奔跑训练，盘带、传球、射门一气呵成。许昆林驻足观看，小队员们纷纷围拢过来，邀请比试脚法，一片欢声笑语。他仔细询问同学们的课程安排、作业负担、课余生活，希望学校多组织户外体育活动，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锤炼意志，培养团队意识、拼搏精神。许昆林认真听取学校红心十倍、德育品牌和科技教育、劳动教育等情况，深入了解师德师风建设。他指出，教师是立德之本，兴教之源，要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0: 皇姑区实验幼儿园内绿草茵茵，水流潺潺，孩子们有的在户外跳篮球舞，玩泥染，释放天性，拥抱自然，有的在室内唱歌、画画、做手工，大胆实现自己的想法。许昆林饶有兴致地在园内查看，走到小朋友们身边，祝大家节日快乐，认真翻阅一份份记录着童年美好时光的成长手账，对幼儿园在爱中生活的办园理念和坚持儿童为本的课程设计表示赞许。他指出，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让孩子们在探索、交流、表达中学习和发展，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性。多功能室内，孩子们正在老师带领下排练儿童剧《绿野仙踪》，看到许昆林走进教室，大家争先分享着在表演中获得的快乐和启发。许昆林兴致勃勃地俯身倾听充满童真的话语，祝愿孩子们快乐成长生活，给大家送上节日礼物，叮嘱老师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陪伴，耐心引导，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祖国的小树苗从小长得正、长得壮、长得好。
1: 走访看望中，许昆林强调，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更加重视少年儿童工作，不断完善政策和制度保障，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和环境。要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加强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把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根植在孩子们心里。要格外关注关心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等群体，健全精准关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用力为他们撑起晴朗天空。学校、家庭和社会要紧密协同，共同努力，全方位护佑少年儿童健康茁壮成长。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一同看望。
0: 5月3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5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68件，来信10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2件、大连市24件、鞍山市15件、抚顺市14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7件、营口市10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3件、铁岭市14件、朝阳市7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6件、沈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2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大连市和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8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水方面问题2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5件。

0: 件，噪声方面问题21件，土壤方面问题4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1: 5月3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59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电76件，来信8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6件、大连市16件、鞍山市10件、抚顺市4件、本溪市2件、丹东市4件、锦州市3件、营口市22件、阜新市12件、辽阳市16件、铁岭市3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17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相关单位1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铁岭市和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6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噪声方面问题19件，水方面问题16件，土壤方面问题4件，其他方面问题2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截至5月3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78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74件。
0: 5月2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7件，其中28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新华社昨天在解码辽宁专栏推出报道，探访袜叶明镇小北河，从家庭作坊到制造工厂。报道说，辽阳县小北河镇拥有50余年制瓦历史，如今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化产业园的蜕变，其棉袜产量位居全国第二位，产业整体规模跻身全国前五。一双双袜子从这里出发，走进城市与乡间，也走向世界。小北河的袜业故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第一代手工织袜机到第五代全自动智能织缝翻一体机，设备的迭代见证了产业的升级，技术的进步也让更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当地袜企的直播团队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2025年底，全镇共有织袜企业18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家。当前，小北河袜业从四个方向发力，强设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0: 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头版刊发报道，大连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报道说，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将于6月23号至6月25号在大连举办，是大连展示城市形象、汇聚各方要素、提升开放能级的重要机遇。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是大连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重点工作之一，各金融机构多措并举，以金融赋能跨境经贸往来，为企业提供优质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等。互联新一轮对口合作不断深化，一季度大连港转运至上海钢材 10.8 万吨，同比增长 33.3%。大连正通过举办国际论坛、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深化互联合作等，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
1: 本台记者李湘荣、陈林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抚顺市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作来抓。怎么改、改成什么样，都由居民说了算。抚顺市万泉小区居民王淑芬。
2: 以前的小区，那我给你三个字形容，脏乱差，我都想搬走了。我现在非常高兴，我来这住就搬走了。
1: 小区翻天覆地的变化源自为期40天的老旧小区改造，相关部门以居民点单、政府买单、群众监督为改造原则，到1204户居民家里逐户征求意见。抚顺市顺城区长春街道办事处主任张丁杰。
3: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行入户调查的这种结果，电话接不通情况我们也都会在这里面体现。
1: 抚顺市万泉小区居民陈玉友。
4: 征求意见的时候当然是处于观望了，究竟这意见能不能采纳，能不能

0: 这个实施这是画一个问号。
1: 居民心里的疑虑在看到大家提出的建议被画进图纸时打消了。直到开工，施工方案共改了四版。抚顺市顺城区住建局副局长徐飞：
2: 当我们把第三版方案交付给群众的时候，群众又提出来想保留像这样的古树，所以我们就是让设计院又重新对这个停车位进行规划。
1: 晒方案、算细账、摆事实，四次一稿的方案被居民广泛认可后，万全小区改造工程迅速完成更新。抚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物业科科长王淼：
3: 改造中，我们请居民当监工，还设立了投诉台，畅通反馈渠道。改造后，我们还请居民参与验收，不满意咱就立即整改。
1: 抚顺市将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形成的问需、设计、施工、管护全链条民生改造长效机制推广到所有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实现改造一个管好一片，带动一批。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昨晚东北超联赛第二轮比赛，大连队客场对阵长春队，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孙晨天去比赛现场，看看两支球队的备战和赛场情况。
6: 这里是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现在在场内进行的是农安县的黄龙戏黄龙战鼓的彩排，一会儿在开场之前他们即将献上表演。今天将有30000以上的观众涌入能容纳34000多人的体育场。
5: 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7: 大连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我们也要发挥我们的整体的特点，来抑制对方这个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这个特点，希望双方能给这个球迷带来一场这个精彩的比赛。
5: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8: 我2000年的时候还在长春亚泰，我和贾鹏我们俩都是一个队的，我们会不会沿用我们之前就学过的掌握的和自己的理解再去打，这个就是一个博弈，所以在这之前我想变换阵型也好，变换人也好，这都是有可能的。
5: 比赛现场，长春球迷喊起响亮的口号：
9: 三分可以留下，然后长春其他的美食美景都可以去。
10: 在我们的主场，我们肯定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是我想说长春3-0拿下大连队。
5: 大连球迷刘成新：
11: 我们必须要支持东北超，我就喜欢大连赢，大连必胜。
5: 最终大连队客场以1-1的成绩战平长春队。
1: 昨晚东北超长春队主场对阵大连队，总台 CCTV 五家体育赛事频道进行现场直播。赛前由大连牵头，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7城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东北超大连队城市文旅专场推介活动。30号下午，推介活动首站来到长春动植物公园，主打热热闹闹和双向宠粉。
12: 东北超大连的吉祥物叫什么名？
13: 莲宝。
14: 下午好，
12: 小姑娘啊，爸，我看着你就没有压力了。山海有情，天长地久，朋友
15: 们一家亲，
12: 一家亲。
1: 我省7城市围绕各地的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和城市 IP 等接力进行趣味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辽宁7城民间文旅推介代表贾闯：
16: 感觉阵容特别庞大，而每个人都能拿出自己那个城市最看家那个本领。
1: 夜幕下的新民大街烟火气满满，辽宁7城轮番登台花式推介，吸引了众多长春市民。
17: 像锦州啊、大连啊、朝阳啊，这说着这些城市，是通过今天的介绍，我们就想去旅游，想去亲近走进这个城市。
18: 我们也都是想着去多转一转，多去玩一玩。
19: 尤其是听说了还有这些旅游优惠政策，可以拿着身份证赶紧去溜达一圈，趁现在，就趁现在。
1: 昨天下午，2026东北超大连客场文旅体商嘉年华登陆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为现场球迷带来更多惊喜体验。
5: 本台记者苏星宇富山丹报道。30号晚上的东北超比赛，虽然没有辽宁的球队，但各地第二现场依旧人气火爆。在沈阳老北市，热闹的看球氛围、好吃的特色美食引来了大量球迷。哈尔滨球迷马国刚：
14: 沈阳这个足球这个氛围非常非常好，包括你从那头过来的时候也看到那边也有第二现场，包括沈阳的这个宣传也好很多。
5: 沈阳市老北市景区商户董富，
15: 效益老风往上涨，平时都是5倍，现在翻到10多倍了，感谢东北超啊。
5: 从人声鼎沸的夜市到充满创意的街区，在这个被足球宠爱的夏天，松弛的第二现场吸引来大量年轻人。沈阳青年里公园创意街区负责人刘景博，
20: 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年底，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主题活动，完再加上结合东北超的这个第二现场呢，会给我们整个园区增加更大的一些流量。
5: 昨晚大连队客场对阵长春队，在大连百年老街东关街的第二现场，球迷和啦啦队早早赶来做准备，街区里餐饮文创店也精心准备东北超配套活动。大连时光印记活字印刷体验馆主理人韩岩，
21: 只要你拿着东北超的票根，然后你就可以来到我们时光印记兑换一个百年的花草纸书签。
5: 在抚顺天女山脚下，投影大屏幕准备就绪，来自各地的游客和周边村子里的球迷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等不及为东北超呐喊助威了。鸡西球迷张一豪，
22: 由于东北超呢，我们的拿身份证是不花钱的，白天我们赏了花，晚上还能给我们鸡西的家乡球队加油，是非常棒的。
5: 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负责人尚宏伟，
23: 自从东北超开赛以来，我们景区接待的非极猛，大约200多名游客，我们给予了他们免票的政策。后续呢，我们景区将继续做好东道主的一个服务，欢迎来到咱们大美辽宁。
5: 此外，抚顺市月牙岛公园、清源体育公园等景区开设第二现场，广大市民在旅游景区打卡看球，尽享观赛的乐趣。
1: 本台综合消息，上周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展示各领域科技创新成果。5月27号，2026年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暨全谷物营养健康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沈阳举行。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沈阳师范大学聚焦重大科研课题联合攻关、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等领域开展协作。沈阳师范大学粮食安全与新质生产力产业研究院揭牌并开展专题讲座，普及全民营养健康及粮食节约减损知识。
5: 省自然资源厅走进沈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举办辽宁自然资源科技创新成果展，测绘无人机、无人测量船、彩色三维激光扫描仪、四足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悉数亮相。鞍山市展示了千山湾矿业实验室2年来的科研成果，营口市为猎隼无人机科普基地等8家省级科普基地授牌，并开展近40项特色科普活动。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走进本溪满族自治县实验小学，为孩子们带来趣味实验表演和专题科普讲座。盘锦市17家省级科普基地及科研机构面向公众开放，并开展进企业、进街道、进社区、进校园4进科普行动，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基层进行科普宣传。
1: 以前我们去派出所办理业务，往往跑一趟是解决不完的，比如改名字、想变更个人基本信息，要跑好几个部门逐一办理。最近沈阳公安为了优化群众办事难点堵点，推出了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一件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从线下到窗口办理变为掌上直接办。在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北市场派出所，有不少群众来办理业务。沈阳市民崔先生在办理改名字业务时有些担心，
24: 办理这个业务，如果说把这个户口本上的名字改了之后，其他涉及到，因为我毕竟这个岁数了嘛，就是你看医保卡、社保还有公积金呢、护照啊，可能都连带的都要改，就是感觉很麻烦了。
1: 反复跑腿、多头办理，不仅群众很麻烦，也给基层民警带来了很多重复的工作量。沈阳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行政审批大队大队长于爽。
25: 难点实际上是打通数据，因为毕竟是不同部门的数据嘛，你需要把这些所有的系统要整合，公安的办件结果推送给他们，他们自动 就会把这些所有信息都变更完了，就这一点其实是很难。

0: 针对这一问题，沈阳公安也拿出了实打实的改革方案。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月：
1: 我们聚焦群众办事的难点堵点，打通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部门的数据壁垒，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群众只要提交一次申请，审批通过后，公安内部跨警种联动，外部跨部门协同，群众的临时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社保卡、医保、公积金账户等全部同步完成变更，新证件直接邮寄到家，真正实现一次申请全部办理。
0: 多头部门连锁打通曾经的数据壁垒，会为百姓办理信息变更业务带来哪些方便呢？记者丁思博也进行了现场体验。
2: 首先我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辽宁公安的 APP， 我们点击这个辽宁公安，打开 APP 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注意到很多想要办理的业务上面是都有的，比如说临时身份证明啊、户籍办理啊、身份证办理啊，还有各种证明的出具。举个例子，我现在出差去外地，发现没带身份证，需要办临时身份证明，怎么办？点击临时身份证明的办理啊，然后输入姓名，输入身份证号，就能够得到一张临时身份证明，就可以凭借这个证明入住宾馆了，每个月可以办理五次。那比如我现在要找工作啊，我要办一张无犯罪记录证明，点击这个证明出具，在下面找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一点，然后把办事窗口填好，然后再把这个具体所在的分局填好，我们就可以去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了。在过去可能老百姓还要跑到窗口去走一圈办理，而现在只要在家动动手指，这些证明就都可以迅速的办理，这些业务也能迅速的办结。
0: 从线下反复跑到线上一次办，从多部门分头办到一件事连锁办，可以说改革的效果非常明显，已经有很多人从中受益。这样的便民举措范围能不能进一步扩大呢？沈阳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支队长李仲给出了答案。
3: 沈阳公安的公民信息连锁变更是国内服务深度、服务广度最大的一件事项。例如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也就是群众常说的汽车大绿本，我们也可以为群众同步变更，在全国范围内是沈阳率先实现的，目前全国也仅有辽宁的部分城市能够做到。下一步我们将拓宽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一件事的服务维度，探索将不动产登记个人信息变更业务纳入一件事服务范围，同时向煤水电气等民生领域延伸。
0: 曾经手续繁杂来回奔波的信息变更业务，如今在沈阳公安的改革推动下，实现全程网办、同步办结、零跑腿，135项高频业务更是整合为一站式办理。这场立足民生的服务变革，不只解决了群众办事的实际难题，更是沈阳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成果。公安系统主动破局，聚力赋能，持续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质效，以高效、便捷、暖心的政务服务为城市营商环境提质增效，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与实惠。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抚顺、本溪、丹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下午沈阳、阜新、铁岭、朝阳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沈阳、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早间最低气温14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沈阳、鞍山、阜新、辽阳、朝阳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9摄氏度。
0: 沈阳市今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转南风6到7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5: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

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14点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30到21度，盖州32到20度，大石桥33到20度，鲅鱼圈33到20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14点左右5到6级，阵风7级。

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三到四级，14点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30到21度，盖州32到20度，大石桥33到20度，鲅鱼圈33到20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14点左右5到6级转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钱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八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现在像比较大一点的沙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

0: 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0: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四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已经8点多了哈，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好，
6: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5: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6: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7: 有一车上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城防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6: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8: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9: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

0: 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3: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2: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3: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4: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5: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
0: 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

0: 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2: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 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
7: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
8: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6月1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14点左右转4到5级阵风。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14点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30到21度，盖州32到20度，大石桥33到20度，鲅鱼圈33到20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14点左右5到6级阵风7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14点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30到21度，盖州32到20度，大石桥33到20度，鲅鱼圈33到20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14点左右5到6级阵风7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鸣枪开跑，姚花明、李军、史卫东、李红利出席活动，
10: 李军实地检查地下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本台记者报道，初夏海风拂面，奔跑激情飞扬。5月31日7时，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在鲅鱼圈世纪广场鸣枪开赛。历经12载匠心沉淀，全新升级的城市奔跑盛典再度点燃渤海湾畔的运动热潮。上万名跑者齐聚一堂，以脚步丈量山海风光，用奔跑诠释城市活力。市委书记姚花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邵威、省体育局副局长张月红、省文体旅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友镇、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岩共同为比赛鸣枪发令。本次比赛由市政府主办，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监管，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赛事共吸引16000名跑者报名参赛，其中全程马拉松4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参赛选手来自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还有10名外籍跑者参与，选手年龄跨度从18岁到76岁。全程马拉松单项最高奖金10000元。为鼓励本地市民参与运动，赛事特别设置了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营口市民奖，分别对全程、半程马拉松营口及男女组别前8名选手予以奖励，让本土跑者收获专属荣誉。本届赛事精心配备84名官方配速员，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分别设置了7个配速组别，全域医疗、安保、补给、志愿者全程在岗，随时待命，为每一位选手保驾护航。 为了让全国观众共赏赛事盛况与营口城市风光，本次赛事由央视网联合16家主流平台全程直播，镜头沿着奔跑赛道，将鲅鱼圈区秀美的山海景致、浓郁的人文底蕴、鲜活的城市烟火气与昂扬的城市活力传递到全国各地，为推动文旅融合、全民健身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云南的吴正林以2小时26分36秒的成绩夺得男子马拉松冠军，来自浙江的敖萍萍以2小时50分03秒斩获女子马拉松冠军。半程马拉松方面，男子组冠军由来自营口本土的选手王军获得，成绩为1小时9分52秒。女子组冠军来自黑龙江的李新瑞，成绩为1小时21分14秒。市领导李进辉、张丽君、张雪东、赵寒斌、王殿峰出席开幕式。
10: 本台记者报道，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近日国家和省关于安全生产，特别是矿山安全的重大部署，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5月3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以4部2制方式深入营口宏大铁矿有限公司，实地检查地下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在矿山调度室，李军仔细查看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询问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执行和每日下井作业人数有关情况，逐一比对人员定位数据和视频监控记录。他强调，必须做到无视频不生产，严打

0: 监控造假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各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和矿领导班子成员等关键少数，要严格到现场履职、下井管理，准确掌握矿山安全生产状况，加大安全投入，推动解决安全生产实际问题。随后，李军接受入井前安全教育培训，严格履行下井安全程序，步行至井下作业面，实地查看巷道顶板支护、通风排水和斜坡道施工进度，询问岩层结构和掘井工艺，了解施工单位人员资质和安全管理协议落实情况。李军指出，企业在建设期更要居安思危，绝不能一包了之，转包企业和施工方都必须扛起安全责任，只要井下有人作业，矿方必须有专人代班盯守监督到位。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组织专家力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全员培训，使每一名矿工真正掌握应知应会的安全常识和自救技能，确保关键时刻用得上不出事。李军要求所有矿山属地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下井检查，亲自走一遍，亲自查一遍，把责任扛在肩上，要逐一核查停产和基建矿山用电、用水、用气数据，严查明停暗开、以建代采，深化隐患闭环整改，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行业要将重大隐患等同于事故，严禁瞒报，强化行刑衔接，以最严手段、最硬措施管控安全风险，以刚性约束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地，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事故底线。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参加检查。
1: 晨光熹微，号角吹响，五月的最后一天，备受期待的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鸣枪开跑，16000名跑友跨越山海奔赴这场专属邀约，在赛道上用脚步丈量城市脉络，在奔跑中感受营口的市民热情、美食魅力与文化底蕴，一场体育赛事与城市风采的双向奔赴就此展开。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北京时间早晨6:51，我在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的比赛现场为您带来报道。此刻整个赛场人声鼎沸，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齐聚营口鲅鱼圈世纪广场，大家热身蓄力，精神饱满，即将全情投入到早晨7点开跑的比赛当中。今年营口鲅鱼圈马拉松的最大亮点在于赛道在井中，人在画中跑，整个赛道串联起沿线的山海景观，形成一条美丽的风景廊道。在此我们也祝愿所有来到鲅鱼圈马拉松比赛的选手们都能在这一路的美景与美食中体验治愈之旅，享受美好体验。
3: 3、2、1，
4: 上午7点，发令枪响，16000名跑友欢呼着冲出起点，他们之中有人奔赴热爱挑战全程赛道，有人轻松畅跑尽享半程风光，不同的身影，同样的热忱，汇成赛道上最动人的奔跑浪潮。一场奔跑，感受一座城市，一届又一届的营口鲅马，见证城区迭代，也见证营口整座城市的蓬勃成长，从最初的区级小众赛事成长为如今的东北老牌赛事，享誉全国、口碑爆棚的精品滨海马拉松。营口鲅马的故事在2026的全新赛道之上再次温柔延续，热血开篇。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配速员彭敏
5: 到这里的时候，感觉我们这的气候很舒服，组委会也很贴心，给我们配速员培训拍照。我们去了那个山海广场，这是我的那个每公里的配速条，我会以稳定的配速带领朋友们安全完赛。
4: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男子冠军王军，
6: 今年的赛道咱进行了优化，然后是比往年的话是一个顺时针的一个跑法，咱这个跑法就是对于我们运动员出成绩有很大的帮助。
4: 一场赛事激活一城烟火，今年的营口鲅马跳出单纯的体育竞技，深耕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模式。 美食市集火热开市，文创好物集中展销，特色特产全域展销，红旗大集烟火升腾，吃玩游购全域联动，业态分成。赛事不仅是赛场上的奔跑角逐，更是全程沸腾的狂欢盛会，真正实现让跑友走进营口，玩转营口，留在营口。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选手李德山：
3: 鲅鱼圈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一是赛道好，二呢就是鲅鱼圈人非常热情，这个城市非常美丽。跑完马拉松呢，我们准备在这玩两天。
7: 玩两天
3: 啊？对对对，具体就是泡温泉。
4: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选手江玉英：
7: 完赛之后呢，我们准备去一次汪山，然后去一下鲅鱼公主，然后准备去一下红旗大集逛一逛。
4: 13年沉淀，厚积薄发，新征程开启，步履铿锵。如今的营口鲅马不仅是一场奔跑赛事，更是营口面向全国全世界展现的一张闪亮城市名片。它让山海胜景走出辽南，让渔家文脉广为流传，让港城活力尽情绽放。体育的热度，文旅的温度，商业的烟火在此相融共生，让每一次奔跑都是一次城市魅力的深度输出。
0: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最后一名选手冲过终点线，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圆满落幕。喧嚣退去，城市迅速启动一键还原模式，清扫保洁，交通恢复同步提速，以高效行动恢复城市日常秩序与颜值。赛事全程洁净守护始终在线，环卫工人化身赛道移动保洁员，在发枪间隙补给站周边快速出动，手持扫帚、垃圾袋，精准捡拾纸杯、塑料包装袋等废弃物。他们见缝插针作业，不干扰比赛进程，不影响观赛体验，实现垃圾随铲随清，赛道时刻洁净，用汗水守护赛道整洁。赛事过后，城市复原工作全面提速，环卫力量全线铺开，地毯式清理，细致清扫整条赛道及人员集结区域，交通部门同步跟进，快速撤除沿途隔离设施、赛事标识，有序疏导路面车流人流，逐段解除临时封路管控，赛道由繁归静，道路由堵变通。一场赛事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跑友与游客真切感受到营口这座生态港城的精细管理与文明底色。
1: 本台记者报道，为拓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5月30号，中国银行营口分行在鲅鱼圈世纪广场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为参赛选手和市民普及金融知识，营造安全健康的金融消费环境。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知识融入文艺表演、趣味互动游戏当中，以情景化、通俗化的演绎形式，揭露各类新型金融诈骗手法，普及理性投资、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等知识，引导群众通过正规渠道办理金融业务，守护个人征信与财产安全。同时，工作人员在中国银行展位、赛事专区等地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折页，提醒大家切勿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警惕以高息高收益为噱头的虚假金融产品，切勿向陌生账户转账。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折页5000份，服务群众约1.2万人次，有效引导市民辨别投资风险，筑牢全民财富安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红旗小学教育集团举办五育润童心、异彩绽芳华校园文化艺术节，围绕艺术作品、体育特长、文艺表演三大板块，展现德智体美劳融合共育新格局。在艺术作品展示区，各类特色作品精彩纷呈，百米画卷童趣盎然，孩子们以画笔描绘多彩六一，书法作品笔墨工整，气韵生动，戏曲脸谱色彩鲜明，神韵兼备，手工作品精巧别致，妙趣横生。在体育特长展示环节，跳绳展演节奏明快，动作整齐，三步栏展示动感十足，文艺汇演现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歌舞快乐请签收，舞蹈在阳光下成长， 古筝琵琶合奏

0: 双面雁巡，拉丁舞尽情摇摆，展现师生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市图书馆走进老边区机关幼儿园开展赠书研学活动，共捐赠图书200余本，期刊杂志100余册。图书馆讲解员还通过展示图片向小朋友介绍了市图书馆整体环境和内部功能区域，讲解借书还书完整流程，普及爱护书籍、文明阅读小知识。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开展歌舞飞扬庆六一健康护航零距离主题活动，社区乐队合奏幸福年，少儿舞蹈百乌龙，广场舞我唱赞歌献祖国，歌曲西江月、井冈山等19个节目依次上演。向阳社区还联合多家医疗机构为居民开展公益健康检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惊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徐达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膻味重一点的羊肉之类的，给人的味觉刺激比较强，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发物。第四个原因，寄生虫、腐烂等情况。畜禽类动物很容易患上寄生虫等病害，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饲养环境和兽药，正常屠宰后没有冻库冰箱来保存，保存不当吃了也会导致不适，引起所谓的吃了发物之后的症状。另外，古代人烹调手法也很落后，比如有的只能做大木棍子烧烤，这时候会有较多的糖基化终末产物，有比较多的杂环胺、多环芳烃等等，加工过程也难以保证器具卫生，可能使得吃到的肉很不健康，诱发一些不良反应。其实主要还是这些食物对古代人来说很少见，普通人甚至医者都没有机会经常吃到，吃到的也不卫生。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一些先后发生的事件都当成因果关系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还有各种食物相克的说法，除非是对食物过敏或者有特定疾病营养要求的不在此列，其他人该吃吃，即使要少吃也是因为吃多了，而不是因为是发物而不能吃。长辈不让吃发物的最常见场景就是生病，而这是说不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也在增加，这时饮食的蛋白质供应一定要充足，而不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海鲜、牛羊肉、 鸡蛋等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很有帮助。除了不新鲜以外，海鲜、牛羊肉、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要属过敏，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中无害的异性蛋白误识别为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过敏发作如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接触性皮炎等，确实会加重原有病情，影响术后恢复。但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鸡蛋能够保证卫生烹调，无论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都可以放心食用。慢性肝肾疾病患者请遵医嘱，顶多是可能是生病之后身体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胃肠功能其实也受影响，油腻的大鱼大肉确实吃不下去，但是可以注意一下烹饪的方法，只要不是乳糖不耐受，就可以记得多喝点牛奶或奶粉，营养好吸收还方便。鸡蛋可以蒸鸡蛋羹，或者加点蔬菜做成蔬菜蛋花汤，清淡开胃。鱼肉和虾肉可以白灼清蒸，或者少少的油煎一下，搭配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操作简单颜值高，吃起来也不腻。鸡肉和瘦牛肉最好不要做成大块的，可以打成肉糜做肉丸，加点绿叶菜煮成蔬菜肉丸汤。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90%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要相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液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等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6版的建议，当孩子发热时要鼓励他们多喝液体，包括水、稀释的果汁、口服补液盐、果冻、冰棒等等。这个时候口服补液盐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可以喝，如果没有你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正常吃饭只喝水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那果汁、果冻、冰棒、电解质水等等也是可以的，只是果汁要稀释后再给孩子喝，果冻、冰棒选择低糖的，因为含糖量较高的话反而会从肠道吸收走身体的水分排出体外。有些人感染之后也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时候补液盐的重要性就升高了。腹泻时水分和电解质随大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儿童对水分的需求量大，更容易出现脱水。因此儿童腹泻的首要治疗原则就是预防和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要求出现腹泻症状的开始就使用口服补液盐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口服补液盐三是低渗口服补液盐，不仅能够预防和治疗轻中度脱水，还能减少腹泻的粪便量和呕吐次数，缩短腹泻持续的时间。如果因为发热或腹泻身体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脱水，轻中度脱水首选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效果与静脉输液没差别，还能避免静脉输液的不良反应。重度脱水需要尽快就医，静脉输液治疗就不属于居家治疗的范围了。比较便于大家直观观察或感知的是精神状态、皮肤弹性、口唇、眼窝、尿量、脉搏这6项。不过在有发热、鼻塞等症状的时候，因为体温升高张口呼吸的原因， 不脱水口唇也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干裂，就不能用于脱水的判断了。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脱水，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办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如果一时着急买不到补液盐，一些含钠和钾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也是可以的。如果运动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也买不到，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不额外添加糖的椰子水。如果都不能快速买到，又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也是可以考虑自己配置的。口服补液盐3的配方是公开的，问题就在于一般人家当中很少有全部成分，不过有一些家庭简易配方也可以用于应急。给大家推荐两个简易配方，第一个是500毫升的米汤加上 1.75 克食盐，大概就是1/2啤酒瓶盖的量。第二个配方是1/2茶匙的盐加6茶匙糖加上1升的水，只有正确使用才能发挥补液盐的功效。口服补液盐一定要一次冲调完成，然后间断少量多次饮用，不适合短时间大量饮用，大家遵医嘱或者按药品说明使用。在这儿呢，要提醒3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第一，只能用水冲调。补液盐最大的问题是难喝，因此呢，有些人会用果汁、含糖饮料等冲调来改善口感，但是这样做就会改变渗透压，起不到该有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了水果味的补液盐，口感会好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购买这类产品。第二，一次冲调完成。不要觉得不能一次喝完就分次冲调，这也会导致每次的渗透压跟目标有偏差，影响效果。也不能觉得凉了再放火上去加热，水分蒸发之后会导致渗透压变大。可以一次用温开水冲调之后，把不喝的部分装入保温杯当中，喝的时候再倒出来。第三，一定要足剂量喝完。无论是预防纠正脱水，还是腹泻之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都有规定的补充剂量，大家可以按说明书来服用，但一定要足剂量喝完，否则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谁都未曾预想到囤水居然成了2022年底的一个热门词，嗓子疼像吞刀片之下，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3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

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8: 窦丞相领着刘秀拜见陶氏夫人。窦丞相开始啊，开了个玩笑，说我能把汉殿下给变出来，让陶氏夫人闭上眼睛。然后呢，刘秀就来到陶氏夫人的面前，上前这一施礼，自称汉殿下刘秀与你有礼。陶氏猛然间睁眼一看，哎呀，真变出来了。仔细一瞧，过来跟自己施礼的这个10岁的小男孩，正是旁边站着那个书童。他是自称汉殿下，这是怎么回事？再瞧窦融，窦丞相已经站起来了。弟妹，你不要吃惊，你仔细听我说来。窦丞相这就从头至尾有本之末，打着王莽篡位开始说，一直到现在与夫人相见。等窦融把这些事情介绍完了，再看陶氏夫人老泪纵横，一撩衣襟儿，给刘秀就跪下了，千岁。刘秀赶紧俯身跪倒，双手相搀。夫人，夫人，我知道您的丈夫是为我家的江山死的，我刘秀今生今世也不会忘怀。夫人呐，现在相父领我投奔到您这儿，咱们共商